0: 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正好到树林听有人呼救。一看张芳，因为他们来得晚呢，所以在这相遇了。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出人家一头啊。但没办法了，北侠喊了一声，飘落在张芳近前。张芳一低了腰，躲在北侠身后。哎，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你还真来了。燕雷呢，怕中暗算，收掌回归本队，瞪着眼睛往前看着。单说北侠、南侠和王石虎问张芳，你是不是盗药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情况如何？大功告成。药在何处？在我怀里头。真的，拿出来我们看看。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递给王石虎。王石虎是专家，得鉴定鉴定，拧开盖一闻，倒出点一看，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谢天谢地。王大侠把盖拧紧了，二次又交给张芳，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还丢不了，揣怀里了。南侠就问，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吗？啊，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哎呦，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他现在何处？打上了，跟惠宾正打着呢。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哦，是这样。仨侠客一合计，我们要分两拨，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一想不行，面前面对强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一琢磨，咱们这么些人呢，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所以三侠就没走，让张芳在后边观敌。北侠先过来，冲着他们仨一抱拳，三位久违了，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三位相见。这仨人看了看北侠，杜清风先笑了一声，这是北侠秋天嘛，老侠客，3月3量标会上分手至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真佩服你们跟同林大老杆的交情，大老杆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甭问呐，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不假，千真万确。三位啊，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的。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要有场打斗不成吗？无量天尊，秋天，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第一条道，把什么那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什么路，你拿出来，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你们三位也不能听。那么第二条路就得伸手较量，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你们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伸手你们得栽跟头，何苦来的呢？除非佟林在这儿，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佟林要来了，满天云彩全散了，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先决条件要佟林。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在这，哎呀，北侠是张口结舌呀，心说他们还不知道海川谈的事儿了，还瞪眼指名点姓叫佟林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北侠只可把眼珠子一瞪，呸，杜清风，你乃出家之人，不知道修真养性，反而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作恶多端，是死有余辜，大言不惭，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也用不着佟林，也用不着海川，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我宁愿栽在你手下，也不能被你给吓。北侠说的是，崩黄藏得来来来来，拽出宝刃，陆陆宝剑，这口大宝剑光剑苗子四尺来长，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分量加重，真是纯钢制造，锐利无比，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老侠个飘银斩压宝剑，大战妖道杜清风。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插到大领背后，摁崩黄拽出七星方门剑，跟北侠就站在一块儿了。聂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刚想帮忙，南侠司马空跳过来了，我亮天尊，燕雷，贫道在此，探榜毕，拽出宝刃刘彩虹，跟燕雷打成一对儿。王十五一看，赶紧伸手把十三姐人骨变亮出来了，刚想过来帮忙，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慢着慢着，正好我陪您走几趟。说着话一伸手拽出十三姐蛇骨鞭，跟王十五站在一处。他们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呀，要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不可能，这能耐都相差无几，且得打一阵，再看六个人三对，就像走马灯相似，张芳在旁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真高，够瞧的。张芳一想，我在这待着干什么？我等着挨雷呀、啊，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张芳心的高兴，拐弯他进了树林了，一擦腰是直奔四合殿房， 正往前走着，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把腿一抬，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张芳一下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再看背后这个人，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去。张芳疼得嗷了一声：“啊，慢点！”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在他怀里头一摸索，把解药摸索出去。张芳心里说：“我倒了霉了，摘我的脑袋都行，别拿药啊，药是我的命根子。这完了吧，完了完了了，怕什么来什么。”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在病太岁张芳的白布囊之中，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张芳心想：完了，我非创头死了不可呀，这谁这么缺德呀？仗着胆子回头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把他绊倒这主谁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芳一看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兵吧削孔秀俩嘴巴子。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一点真格的没有，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祖宗奶奶骂孔秀，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没敢还手。最后孔秀解释：“我家混着无比根子，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真急眼了？妈，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你分个场合地点不？那儿都要出人命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快把东西给我，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我是想吓一吓你，我看你太得意了，这又有什么呢？拿回来，少他妈说废话。”张芳把东西要回来，揣到怀里头，把大锥子捡起来，这才看清楚，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他一瞅，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大个儿，四方大脸，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浓眉毛，大眼睛，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他一看认得，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外号人称独棍神佛。往他身旁一看，还有个主，细条条的身材，面似银盆，三绺墨髯，剑眉，大豹子眼儿，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腰杀大带，肋下佩剑。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别看年纪不太小了，就怎么看着怎么美，也认得。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手里头拎着三节棍、七节鞭、手撑子、二人夺、斩马刀、双手带，都是年轻的，虎头虎脑的。张芳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冲着二位一呲牙：“哎哎，还我是在梦中吗？ 我二位，你们从哪儿来？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一介绍，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这波镖银送到凉州，凉州在甘肃一带那地方不太平，尽管不太平，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为了挣钱嘛，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带了60多名伙计，还真没出事儿，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把钱领下来了，轻松愉快往回返。路过陕西凤翔府，伙计们提出来了，凤翔也是个大地方，咱能不能玩两天，大家缓缓乏，接茬再往前走，谁不累？所以铁木金、丁瑞龙就答应了。等第二天，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套，门前插着大旗，站着卫队，心说这什么衙门？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店房的伙计告诉了，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刑员。哎呦，哪来的钦差大臣？北京啊，哪位年羹尧年的人？奉旨西巡，查办建山，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刑员。谁跟着来的知道不？哎呀，来的人多了，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叫佟林呀。佟林来了，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能不去看看吗？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买了8彩礼物来看望佟林。结果没看着佟林，看着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都是老熟人，一见面非常高兴，让到里边把礼收下。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儿去，镇东侠口打嗨一声，哎呀，南京是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不住地摇头叹息，还劝东侠呢，老侠客往宽了想，佟侠客绝不会出事儿，背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过两天就许能回来。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他们心里头也没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佟林真要死了呢？这叫两军阵前呢，死人是家常便饭，光人家那边死人呢，这边就不死人呢，哪有那种道理呀？官大升显，树大招风，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一会儿的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但不能不这么劝。最后侯二侠说了，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我们从凉州回来，把钱挣到手了，要回北京。二侠说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儿看守公馆，保护年轻差，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贵宾玩命去了，要抢回八宝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 现在人手不够用啊，你妈未来的正好，能不能给帮个忙？行，太行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你看，这才叫好朋友的，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道不熟啊。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往前的一瞅，也跑了一个人，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是并太岁张方，乌鸦混着乌鼻尖子。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事情都解释清楚了，张方这才说，我说各位，战斗正在激烈，正打着呢，我急于回去送药，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咱这么办吧，我说三爷，三爷就是铁木金，我说三爷，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那块三峡对三寇，遇上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因此呢，北侠秋天、南侠司马空、王石谷、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我说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行。丁瑞龙说，那我呢？你跟我先回去，你给我保镖，我先把药送回去，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行，这主意不错。立刻分兵两路，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转身就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

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7年的十月，中日百万大军在淞沪战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刊登了一张中国娃娃的照片。照片当中，上海南火车站被日军战机炸成了一片狼藉的废墟，一个小婴孩浑身沾着血迹和尘土，孤零零地坐在残破的月台上，哭得撕心裂肺。这张照片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一下子在国际上炸了锅，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信的话，如果您现在去网上搜上海南站中国娃娃这几个关键词，搜到的那张照片，我估计您十有八九是熟悉的。不过很多人对他有一个误解，觉得这张照片应该是美国人拍的，但实际上他的拍摄者是这个中国记者。他是谁呢？照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摄影圈里神勇探险家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他的那张照片竟然在无意间改变了中国新闻摄影的格局。他拍摄的中国娃娃是如何引爆世界反战舆论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摄影师王小婷的传奇人生。别人在日军轰炸中躲着炮火跑，他却是扛着相机往废墟里冲。别人怕真相惹恼了侵略者，他偏要把百姓的苦难、日军的暴行拍成照片，让全世界看见。他不只是敢拼的战地记者，更是被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界鼻祖的。那么这样一位在危难当中守护使命、用镜头书写历史的人，到底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王小婷出生那一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硝烟还没散去，他的童年就在北京胡同里的新式学堂里度过。当时学堂里有一个名字叫做山崎的日本老师，总是带着一台黑色相机，王小婷总是缠着他问相机的用法和摄影知识。放学回家之后，王小婷就用家里的方桌子当机身，糊上黑色的纸箱做镜头，再用窗帘挡光，模仿着给院子里的麻雀还有窗纸上的剪纸拍照。父亲见他天天摆弄这些，笑着打趣，觉得他或许以后能够靠摄影谋生。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后来竟然成了真。19岁那年，王小婷考上了天津的南开大学，离开北京。在南开，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当时南开邀请美国英美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范继石来做讲座，范继石给学生们示范了许多一战时期的战地摄影作品。王小婷深受感动，于是讲座结束之后，王小婷鼓起勇气找到范继石，问他中国人能不能做战地摄影师呢？范继石笑着说当然可以，还鼓励他去美国学习。第二年春天，王小婷就跟着范继石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在美国，范继石帮他联系了纽约的一所大学，让他旁听新闻摄影课。第一次进教室时，王小婷有些紧张，
因为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为了赶上课程的进度，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背专业术语，晚上在宿舍对着教材琢磨相机的原理，周末还会主动的到范季时的摄影工作室帮忙清洗胶片、整理照片。一有机会，王小婷就会主动的跟着范季时去拍街头新闻。有一次，他在拍罢工游行时，相机突然卡住了，眼看着游行队伍要走远，他赶紧拆开相机机身，很快发现是胶卷齿轮卡住了。他用镊子调整了一番，相机立刻恢复了正常。范季时对他的能力感到很惊讶，觉得他比很多学徒都出色。这件事情之后，范季时就开始带王小婷参与更多重要的拍摄。不到一年，王小婷就掌握了多种相机的使用技巧，甚至能够独立地完成新闻摄影报道。2年之后，英美电影公司看中他的才华，破格聘他为正式摄影师，负责拍摄美国华人社区的新闻。加入公司后不久，王小婷就迎来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当时英美电影公司的美洲探险团准备拍一部关于中国边疆的纪录片，向西方展示中国的自然与人文风貌。王小婷作为探险团中的一员，参与了这段漫长的跋涉。探险团第一站是内蒙古，在草原深处，晴天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刮风的时候沙子无孔不入，甚至会钻进相机的缝隙里。晚上气温又降到零下，人只能裹着厚羊皮袄睡在帐篷里。不过哪怕是这么艰苦的自然环境，王小婷的相机也没闲着，他拍牧民放牧的场景，拍草原的日出日落，还拍了当地喇嘛寺庙的宗教仪式。为拍到牧民套马的瞬间，他跟着马群跑了好几里地，好几次差点被马绊倒了。离开内蒙古后，探险团又去了新疆和西藏。在新疆，王小婷用相机记录下了当地商人交换货物的过程。在西藏，他又克服高原反应，拍下布达拉宫全景照片。2年多的时间当中，王小婷拍了足足50多卷胶卷，照片里既有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有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探险团回到上海时，王小婷把他精心挑选的照片交给良友画报，请他们刊登。编辑看了照片感到十分的震惊，甚至特意为王小婷开辟了专栏。专栏很快就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只登文字，偶尔有照片的也是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像王小婷这样系统生动的边疆纪实照片，大家还是第一次见。不仅是上海，就连北京、广州等地的报纸也纷纷的转载，王小婷一下子成了名人，还有人给他起了神勇探险家的称号。也是这个专栏无意间改变了中国新闻摄影的格局。在此之前，中国完全没有专门的新闻摄影记者，就算有照片也只是作为文字的补充，很少有独立报道价值。但王小婷的作品不仅拍摄技巧专业，还能够通过画面传递完整信息，相当于是没有文字的新闻报道。从这开始，媒体意识到了专业新闻摄影的重要性，纷纷设立了摄影部，招聘专职摄影师。王小婷也因此被业内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的鼻祖。然而在北伐战争爆发之后，这位荣誉加深的摄影艺术家却主动辞去了英美电影公司的工作，加入了万国新闻通讯社，成了战争最前线的战地摄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前线局势紧张，子弹随时可能飞来，但王小婷一点也不害怕，他背着相机跟着革命军部队前进着，白天拍士兵作战的场景，晚上就在帐篷里冲洗胶卷。有一次拍攻城战时，一颗炮弹就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弹片划伤了他的胳膊，但他连包扎都顾不上，继续冲在了前面去抓拍士兵冲锋的画面。王小婷拍的照片不仅时效性强，感染力还特别强。拍反帝游行时，他会把侵略者形象放在画面一侧的角落，显得孤立嚣张，而演讲者和民众占据大部分的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民族的气节。记录妇女解放运动时，他会用前景深模糊背景，让女性成为画面的焦点，男性角色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以此来强调女性独立。这些小技巧让他的照片既有新闻价值，又有艺术感染力。凭借出众的才华，王小婷被《申报》聘为新闻摄影部主任。要知道，《申报》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过，哪怕当了领导，王小婷还是每次都冲在拍摄的最前线。918事变爆发之后，王小婷主动申请北上跟拍。他从锦州出发，徒步走到了大虎山，一路上拍了数不清的照片，不光记录了日军烧杀抢掠的场景，也拍下了东北军士兵和老百姓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姿态。这些照片让上海读者看到了东北的真实状况，很多人看完之后自发地组织募捐支援东北抗日。第二年128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王小婷再次冲上前线。当时闸北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不少的房屋被炸毁，街上满是逃难的老百姓，但他仍然冒着炮火拍下了名为东方图书馆被焚的著名照片。在画面里有数十万册藏书的图书馆燃起熊熊大火，几个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满脸的绝望。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了日本侵略上海的重要证据，激励了数不清的中国人投身抗日战争。很快淞沪会战打响，王小婷又前去跟拍。在上海火车南站，他见到了此生难以忘怀的画面。当时淞沪会战一打起来，之前从全国各地来上海讨生活的人都想赶紧搭火车回老家躲战火，可上海北火车站正好在交火区，没几天就停用了，全上海就只剩下南站能走了。那里天天挤得水泄不通，连站台上都是满是扛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8月28号的下午，南站跟往常一样，到处是急的等车的男女老少。突然间，人们头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飞机马达声，越来越近。仔细一看，竟然是黑压压的一片日本飞机。老百姓来不及反应，重磅炸弹就已经轰隆隆地落了下来。炸弹一落地，当场就炸死了好几百人。眨眼的功夫，南站的站房天桥全部坍塌，火苗很快就连成了一片火海。断墙碎瓦之间，有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有人抱着伤口疼得直打滚儿，还有人在浓烟里头喊着家人的名字求救。当时王小婷就在南站附近的办公室，正低着头整理相机胶片，他突然

0: 着整理，竟然忘了换新胶卷。我哭起来，准备去帮着救伤员。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微弱的哭声。他赶紧顺着声音找过去，只见破破烂烂的月台上，一个小婴儿浑身沾着血和灰尘，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哭得嗓子都快哑了。孩子旁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人，早就没了气息。后来才知道，这其中就有孩子的父母。那一刻，王小婷又心痛又庆幸，幸好这孩子还活着。她赶紧又端起摄影机，对准那个孩子，用剩下的最后一点胶卷断断续续地拍了十几秒的画面。拍完之后，她立刻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但这个时候救援人员赶到了现场，把孩子抱走了。当回到办公室，王小婷把拍好的画面反复地看了好几遍，心里一直不平静。她想，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于是她特意从拍的画面里截取了那个小婴孩坐在地上哭的镜头，做成底片，起名为《日机空袭下的上海南站儿童》。之后，他把这张底片和拍摄的原胶片一起交给了美国驻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之后，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这张照片，特意改名为《中国娃娃》。照片一登出来，美国读者都感到震惊和愤怒。英国、法国等国的媒体也很快将它转载。全世界至少有1亿多人看到了这张照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是战争的受害者，之后便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支持和援助。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美国民众从支持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关键之一。举个例子，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宣传演说后，美国的一名妇女给她寄去了一张3美元的汇票和一张简报。她在信中说，她的3个女儿每人凑了1美元，捐赠给照片上的苦难小孩。不用问，那张简报上，照片就是中国娃娃。凭着这张照片，王小平拿到了不少的荣誉。同行都说他是中国记者的模范，美国新闻协会还专门给他颁了奖章，表扬他在淞沪会战期间的摄影成就。不过，对于王小婷而言，中国娃娃的这张照片却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照片在全世界传得越广，他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难。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政府看到这张照片引来了国际新闻的一片指责，就急着要洗白自己，而洗白的方法就是污蔑王小婷。日本政府先是说王小婷造假，说她是自己抱着孩子找了个地方故意摆拍的，这没人信，他们又改口给自己开脱，说当天炸的不是上海南火车站，是上海南市的一处军事设施。到最后实在编不下去了，又辩解说自己是炸错了，是飞行员看花了眼，把火车站当成了军火库，把等车的老百姓当成了集结的部队。王小婷看着这些瞎话气得不行，可当时拍摄的原始胶卷

早就寄去美国了。他手里只有几张辗转传回来的照片，没法立刻反驳日本人。可王小婷不反驳，日本政府厚脸皮更厚了，接着发文章污蔑他，说他违背了新闻操守的伪君子，说他拿了个小婴孩当噱头来博取名利。还好后来美国把原始胶卷的全部内容公布了出来，这才狠狠地打了日本人的脸，让他们没那么嚣张。可日本政府还是没打算就此罢休，他们一边开出高额赏金来捉拿王小婷，一边派了便衣特务到处的搜捕他。王小婷的处境是越来越危险。有一回日本军方耍了个阴招，让一个日本商人约王小婷谈买摄影器材的事儿，其实就是想趁机把他杀了。结果王小婷走到半路，被一个朋友拉去办公室喝茶，正好耽误了时间，才捡回了一条命。还有一次更险，王小婷去公共租界办事儿，突然被几个日本便衣抓了，正好要把他拉走的时候，恰好有两个警探路过。王小婷赶紧使劲挣扎，故意地弄出动静，吸引警探注意。警探一看情况不对，就把他截下来，带到了公共租界的捕房。最后费了好大的劲，他才恢复了自由。经过这两回，王小婷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只好悄悄地收拾了东西，绕了绕好几个地方，辗转去了当时还相对安全的香港。离开了前线，王小婷再也没法拍战地照片了，她的新闻摄影作品一下子少了很多，慢慢的就从报界淡出，大家也渐渐的不怎么提起她了。不过王小婷也没闲着，她心里头琢磨着办一所新闻摄影学校，把自己学会的摄影知识教授给别人，多培养些摄影人才。可偏偏事不随人愿，一开始是没钱，买不起全套的摄影设备，也租不起教学的房子。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又赶上日军打进了香港，办学校的事儿，彻底的黄了。抗战胜利之后，王小婷激动万分，第一时间就回到了上海。可他在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发现这里头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报界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以前认识的编辑记者要么离开了上海，要么已经转行。申报摄影部的新负责人告诉他，报纸有新规定，不再聘用外地回来的摄影师。王小婷只好又回到了香港。不过这次回去有件事儿让他挺欣慰，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同行告诉他，当年他拍的那个小婴孩叫王家生，后来被苏联驻上海使馆的人救了，还带去了苏联，将来以后能好好的长大，有个好前程了。又过了四年，王小婷先去了美国，之后她定居在了台湾。在台湾的时候，有人请她拍纪录片，她拍了几部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摄影机了。1981年3月，王小婷在台北去世，之后她的儿子把留下的胶卷和照片捐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再后来，上海音像资料馆买下了中国娃娃的原始底片，将其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永久保存。如今中国娃娃已经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历史文献，被全球多家博物馆收藏。每年8月28号都会有人来到上海南站的遗址，缅怀在轰炸中遇难的同胞，也纪念那个用镜头记录真相的摄影师王小婷。那张照片，定格苦难的照片，虽让王小婷历经磨难，却永远地刻下了侵略者的罪行，也让世界记住，真相或许会被暂时掩盖，但永远不会被掩埋。和平或许会遭到挑战，但永远值得守护。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
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3: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电客悠闲？
2: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2: 新生代
4: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
5: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你现在正在掌握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各位早上好呀，我是一丹。秋天啊，正是适合吃鸭子的季节，您尝试了吗？这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啊鸭子活动比较多，消耗呢也比较大，所以这肉质是偏柴的。那一到秋天，鸭子可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是处在肥膘肉嫩的状态，正是肥美的时候。那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啊，入秋之后啊，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呢就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那鸭肉呢性凉，正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身体正是需要滋补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那这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所以不妨各位今天的午饭咱就安排上一顿鸭肉。好了，提示完各位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陈思诚导演的新片《神探之痕迹》。影片取自四大真实的大案，预告片的结尾以及定档海报均标注建议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回子杰联合编剧，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影片改编自《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一书，讲述由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由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组成的铁三角携手破案的故事。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影《神探之痕迹》取材于横跨半个世纪的四大真实案件：1971冰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以及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在所有的案件当中，物证残缺不全，线索几乎归零，破案的窗口一再压缩。由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只能从微末细节中寻找突破口。在电影的预告片中能看到，崔寻从牙齿的咬痕、指甲的纹路以及爆炸残片等细节中大喊捞针，用极致的耐心反复对比，层层剥茧。让我们一同见证崔寻与黄英德与王卫国并肩死磕，将真凶绳之以法。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将镜头呢对准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旧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电影把刑侦技术手段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严谨复刻了横跨数十年的时代背景与技术变迁。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他们就自己趟出一条路；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他们就一次次创造先例。崔洵与同伴们的破案，靠的是一遍遍的对比，一次次的推翻，一场场的争辩。透过不同年代的案件，观众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的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境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

案电影一直是陈思诚导演的擅长领域，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神探之痕迹》大概也会保留其一贯的商业叙事节奏，但是和《唐探》系列不同的是，表达肯定会更为严谨严肃。痕迹学专业破案并不靠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通过大量枯燥重复的物证对比，因此影片也还原了刑事技术警察真实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也从侧面展现出国内刑事技术从手工勘测到 DNA 到数字化刑侦系统迭代的时代变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中角色扮演也是一大亮点，由玛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剥离了其以往喜剧的标签，是一位冷静理性的技术性角色，是尸体和人体证据的解读人，也是崔寻最核心的技术搭档。黄明昊饰演的是一位传统刑警，实战侦查思维和崔寻的技术派思维经常碰撞。王俊凯饰演的是一位青年技术检察叶忠诚，和张译有不少的对手戏，两人也已经合作过多部作品。范丞丞饰演的是一线外勤刑警齐小龙，陈飞宇饰演马朝阳，李雪健饰演的是老年版的崔寻。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直到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达了湘江的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经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下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的。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这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的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墟，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5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1部在光华铺被敌阻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与陈家背被切断，贵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袭进。泉州之敌已经进到朱塘铺，明2号将会向界首前进。红三军团新墟阻击阵地的丢失，使贵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全部封堵，同时贵军还得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 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结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声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点钟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的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之下，结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

0: 牺牲的情况下丢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刻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语气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得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呢。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的凝重。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结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然吓得是一身的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的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去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的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之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

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渡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离渡口仅不足2公里了，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到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地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了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我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3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了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兵，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是低落。第26军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前线宁都起义，其部队被改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第2年，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
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8天8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了2个警卫员和1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来，董振堂因为左腿中弹卧在了地上，用双枪轮番地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尸体绑在了大炮的炮口上，然后将炮弹轰出了炮膛。41岁的红军军团长董振堂的生命如烟花一般地向天空腾起，然后缓缓地飘落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区附近，阻止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34师和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了2天2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潇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4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军团长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击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8军团，同时担任了整个中央红军的护卫。也许因为意识到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34师是有理由的。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的，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担任红12军团团长，1933年任红19军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34师师长。政委程翠麟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12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34师政委。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们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此刻，红五军团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的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34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长叮咛不止：陈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地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麟，都双眼湿润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
2: 榕树，中国南方特有树种，其根如盘，抗击狂风暴雨，其冠如伞，为百姓去暑遮阴，与人们相见如常，深受喜爱。它生命力极强，向下汲取营养，向上托举希望，向四周顽强地发展，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南国人们喜欢它，如邻如伴，如家人，如朋友。1992年春，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视察，在仙湖之畔，他亲手栽下了一棵榕树。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上也种下一棵榕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这两棵榕树都在深圳大地上茁壮生长，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生机勃勃，一片盎然。它们一同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1: 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榕》，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一集，
2: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宝安县的深圳只是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情形相似、别无二致的贫穷乡镇。对面一河之隔，就是被满清政府割地租借给英国已经近一个世纪的繁华都市香港。一段时间里，来自各地的人们曾经从这里偷渡而去，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逃港现象。
3: 快跑，游过去就好了。
4: 快点，

0: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当地领导把深圳的陶港问题摆到他面前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升为地市级，深圳成为这个崭新城市的名字。不过，要从零起步，开创一片新天地，绝非易事。
1: 哎呀，张主任啊，你说这个
2: 我也有买。
3: 哎呀，一个一个的讲嘛，听我说，有话可以慢慢讲嘛。
4: 我先说，张主任，我叫田琼花，我们是海南岛五指山公社的，这是公社党委开的证明。
3: 你说说，什么事吧？
4: 听说这个香港的刘老板要在这建一个电子厂，我们就带着队伍来了。没想到这刘老板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工，我们成了被晾在海滩上的鱼，再给他抹上咸盐，都快晒成鱼干了。哎
2: 呦，喂喂喂喂，我也要变成咸鱼了，好不好？啊，是这个样子的，张主任，在香港有人和我讲，到宝安来搞电子厂，成本能节省一半。这边村书记呢，也答应我租土地盖厂房，可是我等到现在，他们还是讲要再等等啦，说不知道以后是怎么个发展情况，我也好心急的啦，再这么搞我就不在这搞啦，去别的地方搞好啦。
4: 你说走就走了也没啥损失，可我们怎么办？来回路费还有吃喝拉撒，这钱从哪儿出啊？
2: 我怎么没有损失啊？我损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赚钱了。
4: 我们也浪费了时间，耽误了赚钱了。本来钱就紧，这回雪上加霜，真是要急死了。
5: 别说你们急，哪个不着急嘛？我们当村干部的，天天头大得很。村里那些逃岗的人，赚了钱就寄回来，看着这家盖房子，那家买电视，搞得村里人眼热热，心乱乱。所以嘛，我们就打算在村里也搞几个小厂子，让留下来的村民也能挣上工资，盖上新房，大家就能安心了。怎么会知道还要等嘛？
6: 我们等不了了，
7: 等不了了，镇上要给我们想办法。
3: 胡闹！你们以为那土地是你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租给谁就租给谁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哪里是你一拍脑袋就能定的？
7: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回真掉成鱼干了。
4: 对呀。
3: 不过你们也别垂头丧气，你们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我表个态啊，一定尽快向上级汇报，想办法解决。我听说省委钟书记要去北京开会，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尽早上报，争取引起中央重视，看看中央的态度吧。不过大家请相信，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会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找出解决方法的。

0: 家好，大家好啊。哦，祥前同志，我看了你们广东的报告啊。今天呢，我看相关部门都来人了啊，我就想当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意向，看能不能尽快地拿出个办法来。
1: 邓副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前不久呢，您还专门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您还说过，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呀，深受启发和鼓舞啊。
2: 是啊，是啊。
1: 有个初步的想法，就是报告上说的，在对外开放上做些文章，先走一步。
0: 祥前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你大胆说嘛。
1: 好的，在经济上，我们想在宝安、珠海、汕头等地划出一些地方，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组织生产，一方面吸引港商和国外的投资，一方面也能把外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因为情况特殊，我们想制定特殊政策，进行特殊管理，采取优惠措施，给多一点空间和灵活性。不过这些都还在探讨谋划阶段啊，也没想好。我们考虑啊，能不能叫出口加工区。
0: 这个规划呀，我们看过了。
1: 据了解啊，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这条路都走得很好。
0: 人家呀是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1: 所以我们就想快点追上去，尽快发展起来。我们虽然是后发，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0: 你这个想法对头，落后一点不怕，怕的是不实事求是。我们有些人落后了就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有一点成绩了就骄傲，就不可一世了，就老是天下第一了，是不是这样啊？祥前同志，你们呢还有什么具体一点的要求有没有啊？
1: 报告小平同志，来之前我们商量好了，不当伸手牌的，不需要中央给一分钱，只希望能给一些特殊政策。
0: 你还是伸手了吧？要特殊政策。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大家看一看啊，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3: 广东的想法和动机是好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和现行有关政策有冲突吧。
4: 我有点忧虑啊，恕我直言，香港情况复杂有变数，目前还是英国管辖，将来怎么办？能做长远打算吗？而且如果现在我们为了发展还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使用，还请他们回来，甚至把领土租借给资本家，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败家子？这是不是不符合大的政治方向？有人会不会还要问你这块土地是姓资啊还是姓社啊？
1: 在广东啊，当地的农民养鸭子，养3只是社会主义，4只就过杠，5只
2: 就是资本主义了。大家不要笑，这是真实情况。现在保安一个农民日均收入是7毛钱到1块2毛钱人民币，香港农民劳动一天收入能达到60到70港币，两者差距近100倍啊。
3: 哎呀，差这么多。
0: 哎呀，同志们，这两年呢我也去了几个国家，在这个美国啊看了现代化的企业，在日本做了新干线，在新加坡呢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哦，你们也曾经考察过欧洲的5个国家了啊，大家谈一谈有啥子感受啊。
5: 啊，我们考察的时候他们已经建起网状高速公路，那是又快又稳，科技生产水平啊更是让我们震撼，形势逼人，催人奋进呢。看起来不尽快发展不行喽。
2: 邓副主席，
0: 嗯，
2: 我们保安小河对面就是香港，香港耕地很少，资源也匮乏，就是靠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资金做转口贸易，经济就能发展那么好。这几年啊往香港跑的人很多，边防部队正在加强对逃港的防范措施，这也是个大问题。但逃港问题是政治问题，百姓用脚投票，只靠部队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3: 是啊。
0: 嗯，同志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要过好日子不是错误啊。我们没有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走了弯路，是对不起人民的。所以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应该受穷吗？不是的，同志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3: 肖云龙这说的是啊。
5: 是。
2: 广东面对香港、澳门、东南亚一直有着开放的传统，探索的欲望很强烈，创新的意识非常强。
0: 嗯，总书记啊，我们赞同广东这个设想，我们支持你。
5: 我提议一下
0: 啊，大家可以讨论，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再研究。就在广东啊划出一块地方来，搞一个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或对外加工基地。这个名字啊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是叫特区嘛。
2: 特区好名字。
0: 对头对头，特区啊就是一块试验田，种苞谷不行我们就改种蔬菜嘛，种什么产量高能够赚钱我们就种什么，如果搞错了我们再改嘛。但是啊你们要记住，建设特区的事情不光是你们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够走得通，现在不能说得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0: 1979动工的爆破声，被深圳乃至更多地方的人称作开山第一炮。这炮声正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开创。
1: 想吃好饭，找不到大工程，天天打零工，干饭咸鱼萝卜汤，
2: 萝卜汤来吧。
3: 哎呦，哎，琼花书记回来了，
4: 哥，
1: 哎，
4: 搞到了，哎，
1: 搞到什么了？
4: 岛上刘老板的基建工程，我们搞到了
1: 啊，
4: 5000平米。
3: 哎呀，不少哎！
4: 这是施工图纸，在蛇口新搞的经济开发区。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回好了。
4: 哎呀，哥，
2: 干杯，干杯！
1: 啊，
4: 从海南来到这儿好几个月了，上工程上不了，到处打零工，哪儿也不让去。哎呀，现在总算是要进工地了，是不是要给大家放一天假？
1: 对啊，对啊，
5: 是啊，是啊。
4: 哎，
5: 听说有个中英街。东西又好又便宜，
2: 哎，我一直想给我老婆买几条丝袜。
3: 哎，那儿卖丝袜不论条，论捆，一捆才5块钱，20条嘞。
2: 啊，来一捆。
6: 对对，去。
3: 谁想逛街可以，但是扣当天工资，取消当月奖金。
2: 啊
4: 啊，
2: 这，
3: 我们是出来挣钱的。不养逛街的闲人。
2: 哎呀，
3: 这么苛刻
2: 呀，
3: 这跟地主周扒皮差不多了。
2: 就是嘛。
3: 哎，我再说一遍啊，吃了饭马上进工地，晚饭以前把排水沟挖好，还有晚饭不喝汤了，也不吃咸鱼了，吃红烧肉。
7: 有肉吃，
2: 红烧肉好啊，
7: 行行
2: 行，
7: 有肉吃。
0: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从此，深圳特区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也不断地触动着全中国改革进程的敏感神经。
8: 是工程兵队伍啊，盖楼的速度真快，哎，可以进到深圳最快的工程队行列了。
9: 哎，
10: 这么说还有比我们快的？
11: 有，听说前面那个工地啊，是一支海南的工程队，那活干的又快又好，是深圳最快的工程。
8: 哎，我知道他们原先只能干6-7层的楼，现在咸鱼翻身了，10几层也敢干了。
9: 哎，10几层啊，人家待遇也好啊，10天发一次奖金，而且啊，上不封顶。
11: 那不是搞拜金主义吗？此风不可长。
4: 你们好。
12: 哎，
13: 你好，
14: 你好，你好。
4: 哪位是首长啊？
12: 哦，
15: 连长，有人找。
16: 来了。
15: 长，连长。你好。我姓周，原先是连长，现在是工程队队长。
4: 啊，我还是叫你周连长吧。
15: 啊，
4: 周连长，我们是海南建筑工程队的，啊，就在你对面。
15: 哦，
4: 嗯，
15: 你们就是对面工地的那个海南工程队？
4: 是啊，我叫田琼花，是队上的支部书记。
15: 嗯，
4: 队长田大壮是我哥。
15: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的砖和沙子供不上了。眼下又租不着卡车，今天晚上怕是要停工带料了，这样既耽误工期又浪费成本，要损失不少钱。我看你们这儿有不少卡车趴着，敢问周连长，能不能看在居民鱼水情的面子上帮我们运几趟？
15: 可是呢，
4: 哎，你先别着急啊，你等我把话说完。到不远就在码头，用6台车跑3趟，我们给油钱付运输费。

0: 帮忙呢没有问题，有油钱就行，运输费就免了。哎，可问题是啊，码头路可不近。哎，明天行不行？明天一早我就安排。哎呀，
1: 那我们今天晚上一停工的话，损失可就大了。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多付运输费。
0: 不是钱的问题，琼华同志。
1: 我知道，周连长，你心疼你的战士，我也知道兵哥哥们都是好样的，干活很辛苦。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0: 琼华同志，
1: 周连长，我听说你们是集体转业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特别专业，特别为人民服务，特别愿意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你们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琼华同志，好了。哎，你们干啥呢？啊，
2: 连长，我们看啊，不是，我们听说人民群众有困难就过来了。
3: 就是，
2: 连长，我先表态，我可以去帮老乡排忧解难，军民一家亲嘛。
3: 就是，
0: 就你油嘴滑舌。
4: 报告连长，我也去，人民子弟兵。不能看着老百姓有困难撒手不管。
5: 对，那个码头我熟悉，我去，我去，
4: 我去，
6: 我去，
5: 我也去，我也去。
1: 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
0: 好吧，一班的
7: 到，
0: 我带队登车出发。
7: 是。

0: 他们快干完了，钱准备好了吗？现成的，
1: 田队长，哎，九号书记，哎，车卸完了，我们走了。嗯，哎，再见，等等，哎，等等，周连长，这是汽油钱，你拿好。
0: 对，
1: 这个是运输费，你别嫌少啊。
0: 好，油钱我拿着，运输费，我说过的不要，就是帮忙啊。
2: 哎，这不行，
1: 周连长，嗯，周连长，我们这叫按劳分配。
0: 多劳多得，对，三中全会公报不是讲过吗？邓小平也讲过，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我们就不是为了钱来的。再见。哎哎哎，周连长，我说实话，我没有我妹子读书多，我就明白一个理：不能一步通书看到老。
2: 什么意思？
0: 用老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嘛。 我们既然抛家舍业的来了，就是想早点富起来。谁有意见，就请他多看看这个三中全会文件。琼花，把你留的那些报纸送给他几张，这叫中央号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蓉》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 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 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晓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佳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 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那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来说一说，为什么青蛙和蝌蚪长得不一样。青蛙和蝌蚪虽然长得一点都不像，但是蝌蚪确实是青蛙的孩子。青蛙属于变态动物，变态动物是指幼时和长大后有着完全不同的外貌的动物。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青蛙的变态过程吧。青蛙妈妈在水中产下卵，这些卵会孵化成蝌蚪。蝌蚪和鱼一样生活在水里，用鳃呼吸。不久后呢，蝌蚪会先长出后腿，然后再长出前腿。再过一段时间，长出四肢的蝌蚪就到地面上生活了，改用肺和皮肤呼吸。蝌蚪的尾巴会渐渐缩短，变成了青蛙。那豆豆姐姐再和小朋友来说一个动物，它也是一种要经历变态过程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呢？没错，就是蝴蝶。那蝴蝶呢，它先会在树叶上产下卵，卵变成了幼虫，然后呢，幼虫又变成了蛹，最后呀，蛹蜕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上面呢，就是蝴蝶的一个变态的过程。那蜻蜓呢？蜻蜓也和蝴蝶一样，它幼虫和成虫的模样也不相同，也需要一个变态的过程。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啊，兔兔姐姐送给小朋友一个格林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1: 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得像仙女一样。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的脸上，都会对他的美丽惊叹不已。在国王宫殿的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老树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漂亮的小公主经常到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对了，小公主有一个金球，她总是坐在水潭边，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不小心把金球掉到了水潭里。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2: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0: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青蛙大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

0: 二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嚷嚷：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她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2: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3: 哦，不是的，爸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2: 青蛙？它找你干什么呢？
3: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它让我做它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它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0: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1: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0: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2: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
0: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1: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吧。
0: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1: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我们睡觉吧。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你。

0: 您的父亲。
1: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1: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

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准备好了吗？
1: 秘密你妈妈吗？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我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小朗诵家，他是来自顺义区高丽营二小的李浩，他为我们带来了诗朗诵《我的祖国》。
6: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起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

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

家好，我是顺衣服小的范云舒，下面就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我们爱祖国。什么是祖国？我们天天在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它是妈妈的摇篮曲；长大了，它是长江、黄河；现在，它是我胸前的红领巾，是星星火炬发出的光和热。它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它是反抗侵略的炮火，它是巍峨的烈士纪念塔，它是蓝天里飞翔的白鸽，它是彩旗在春风里飘扬，它是国徽在阳光下闪烁，它是清晨的一抹朝霞，它是夜晚的万家灯火，它是秋天长长的送粮车队，它是草原成群的牛羊骆驼，它是钢水奔流，钻塔林立，它是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祖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祖国是古老的神话传说，祖国是历史课本中的英雄故事，祖国是我们心中的一首爱之歌。什么是对祖国的爱？我们天天在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它是我画的第一幅画，长大了，它是我献给土地的花朵，现在它是我栽下的一棵小树苗，还有小树引来小鸟的歌。我们对祖国的爱随国旗升起和满天星光一起闪烁，在校园的铃声里摇响，在翻开的课本里探索，我们对祖国的爱也在燃烧，它融进了奥运会的圣火，它汇进了啦啦队的呐喊，它随着一块块金牌光芒四射。对祖国的爱，就是把无限的忠诚献给祖国，就像雷锋叔叔那样，把一点一滴的爱献给生活。我们对祖国的爱，像涓涓细流汇成长江、黄河，一路奔腾，一路唱着歌。我们爱祖国，我们爱祖国，我们爱祖国。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作为北京登山热门目的地之一，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徒步健身、登高赏景。如今山脚下飘出咖啡香、窑炉披萨、山野茶歇，让游客的脚步慢了下来。从爬完急走到微旅游慢生活，木林镇的文旅业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向着五彩浅山木林段入口前行，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内，咖啡香气与山野清风交织。近年来，这里陆续吸引咖啡、美食等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落地，成为游客登山前补给、登山后休憩的好选择。莫咖便是其中之一。店主聂洋洋与丈夫张通均是先天听障人士，聂洋洋深耕甜品领域，张通专攻西餐，夫妻二人均有10余年的从业经验。门店坚持一半烟火美食、一半原创文艺的经营理念，打造出一片咖啡、美食与浅山风景相互交融的山野艺术营地。相隔不过100余米，超氧茶咖的极简风空间映入眼帘。这家源自迪拜的人气新中式茶咖品牌，将国内首店落在了五彩浅山脚下。门店坚持咖啡豆自烘，茶饮原液现萃，适于款咖啡豆与茶底可供顾客自由组合。两家店的选址不约而同地瞄准了这里，体现出的正是木林镇浅山文旅日益增强的吸引力和集聚效应。木林镇依托浅山步道持续完善登山配套，打造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和浅山秘境休闲谷，前者为游客提供美食饮品补给，后者集露营、萌宠互动、潜水摸鱼、沙池游乐等亲子功能于一体。咖啡店恰好嵌入登山观光加山野茶歇的游玩动线之中，让一次登山变成了一段可停留、可回味、可分享的微度假时光。从一杯咖啡到一处茶歇，从一次登山到一段停留，木林镇浅山脚下飘出的不只是咖啡香，更是农文旅深度融合带来的新场景、新活力。记者李一鸣报道。秋季的顺义北郎中村，一株株三角梅正舒展枝条，紫红、粉白、橙黄的花苞在秋阳下泛着细腻的光泽。花茎间，游客三三两两举着手机，有人蹲下身与花合影，有人凑近闻香。温室入口处的景观布置围了不少人，

高泉营镇的欢迎展板与花海相映成趣，成了靖园第一处打卡点。这是北廊中首次举办三角梅文化展，花木中心负责人边兴站在展厅中央，身后是50多个大类的三角梅构成的花园场景。边兴说，这次三角梅文化展沉浸式打造了花园场景，搭配园艺科普，让游客在赏花同时了解花卉培育知识，希望以花为媒，丰富乡村文旅供给，让市民在北廊中感受秋日花香。走进展区才明白以花为媒的分量，不同的三角梅花型各异，姿态万千，错落排布间移步换景。最特别的是一处造景是梅兰同展，热烈绚烂的三角梅与雅致清丽的蝴蝶兰同台呈现，一艳一雅，刚柔并济，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这些三角梅中有不少是基地自主驯化的新品，立足北方气候特点，北廊中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福建大千园林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出适配北方环境的小叶子三角梅，抗寒优势显著，长势稳定。也正是这个品种的花，连续多年成为装点国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及长安街沿线非常重要的花卉。今年它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北廊中，开在了顺义市民眼前。花展配套，北廊中的秋天还有另一番热闹。农耕园里30亩共享菜园绿意正浓，红薯地里铁锹翻土连根拔起的体验让城里孩子兴奋不已。稻田区里游客弯下腰一把捞起肥美的稻田蟹，田埂上不时传来人们的笑声。配合花海露营区和北廊中食品供销社，这里形成了农耕加露营加赏花加购物的多元体验空间。从花卉展销到农事体验，从园艺科普到乡村市集，一条三角梅牵引出的是一条完整的乡村文旅链条。链条的另一端连着村庄的生计，北廊中村曾是京郊传统农业村，如今全村花卉种植面积达500亩，直接为村民提供60余个就业岗位。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万元。站在温室里向远处望，智能温控面板上的数字安静跳动，花农们正将一盆盆三角梅装箱待发，运往市区装点街巷。从天安门广场到家门口的花展，北廊中把一朵花的故事讲出了2种温度，也让种花人的日子开出了甜头。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202处景观照明设施切换节日模式，灯光次第点亮，层层铺展，照亮城区夜色。桥梁为骨，灯火为韵，燕青桥沿线灯光柔和，光影铺洒，与不远处的城市灯火遥相呼应。复兴大桥光影层次丰富，多色灯光动态交替，缓缓流转，璀璨灯影洒落河面，随粼粼水波轻轻晃动。凤伯桥沿线灯景错落有致，柔光沿着桥身延展，夜色、桥影、河水、月光相融相依，晕染出潮白河两岸的秋日夜色。府前街顺余路等城区主次干道两侧楼体灯光亮起，映照平整干净的城市路面，映衬着道路绿植楼宇，流动的车灯与静态的景观灯相衬，点亮市民归家与出游的温馨路途。晚风正好，月色温柔，夜晚的顺义流光溢彩，不妨开启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步，穿梭灯火街巷，漫步潮白河畔，沉浸式邂逅顺义夜色。温馨提示，9月30日至10月7日，每日开启时间为18时，桥底及办公楼宇景观照明将亮灯至当日24时。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
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

0: 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 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

0: 称管理的土地、房屋。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
15: 我真的好累啊，
16: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市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9: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8: 得嘞，那咱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正好到树林儿听有人呼救。一看张芳，因为他们来得晚呢，所以在这儿相遇了。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出人家一头啊。但没办法了，北侠喊了一声，飘落在张芳近前，张芳一低了腰，躲在北侠身后。哎，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你还真来了。燕雷呢，怕中暗算，收掌回归本队，瞪着眼睛往前看着。单说北侠、南侠和王石谷问张芳：“你是不是盗药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情况如何？大功告成，药在何处？在我怀里头。”“啊，真的，拿出来我们看看。”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递给王石谷。王石谷是专家，得鉴定鉴定。拧开盖儿一闻，倒出点一看，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谢天谢地。王大侠把盖儿拧紧了，二次又交给张芳：“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还丢不了。”揣怀里了。南侠就问：“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吗？”“啊，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哎呦，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他现在何处？打上了，跟惠宾正打着呢。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哦，是这样。”仨侠客一合计，我们要分两拨，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一想不行，面前面对强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一琢磨，咱们这么些人呢，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所以三侠就没走，让张芳在后边观敌，北侠先过来，冲着他们仨一抱拳：“三位久违了，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三位相见。” 这仨人看了看北响，杜清风先笑了一声，这是北峡秋天嘛，老侠客，3月3量标会上分手至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真佩服你们跟同林大老杆的交情，大老杆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甭问呐，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不假，千真万确。三位啊，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了，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要有场打斗不成吗？无量天尊，秋天，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第一条道，把什么那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什么路，你拿出来，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你们三位也不能听，那么第二条路就得身手脚亮，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你们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身手你们也得栽跟头，何苦来的呢？除非佟林在这儿，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佟林要来了，满天云彩全散了，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先决条件要佟林，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在这，哎呀，北峡是张口结舌呀，心说他们还不知道海川谈的事儿了，还瞪眼指名点姓叫佟林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北峡只可把眼珠子一瞪，呸，杜清风，你乃出家之人，不知道修真养性，反而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作恶多端，是死有余辜，大言不惭，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也用不着佟林，也用不着海川，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我宁愿栽在你手下，也不能被你给吓住。北峡说的是，奔黄藏得来来来来，拽出宝刃，陆陆宝剑，这口大宝剑往剑苗子40来长，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分量加重，真是纯钢制造，锐利无比，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老侠客飘银斩压宝剑，大战妖道杜清风。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插到大领背后，摁奔黄拽出七星丧门剑，跟北峡就站在一块儿了。也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刚想帮忙，南侠司马空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燕雷，贫道在此，探榜毕。

出宝刃刘彩虹跟燕雷打成一对。王十五一看，赶紧伸手把十三姐人骨变亮出来了，刚想过来帮忙，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慢着慢着，正好我陪您走几趟。说着话一伸手拽出十三姐蛇骨鞭，跟王十五站在一处。他们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呀，要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不可能，这能耐都相差无几，且得打一阵。再看六个人三对儿，就像走马灯相似，张芳在旁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真高，够瞧的。张芳一想，我在这待着干什么？我等着挨雷呀、啊，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张芳心里的高兴，拐弯他进了树林了。一擦腰是直奔四合店房，正往前走着，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把腿一抬，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张芳一下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再看背后这个人，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一样。张芳疼得嗷的一声，啊，慢点儿！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在他怀里头一摸索，把解药摸索出去。张芳心里说话，到了没了，摘我的脑袋都行，别拿药啊，药是我的命根子，这完了吧，完了完了，怕什么来什么。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在病太岁张芳的白布囊之中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张芳心想，完了，我非创头死了不可呀，这谁这么缺德呀？仗着胆子回头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把他绊倒这主谁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芳一看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兵把小孔秀俩嘴巴子。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一点真格的没有，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祖宗奶奶骂孔秀，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没敢还手。最后孔秀解释，我家混着无比心思，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真急眼了？妈，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你分个场合地点不？那儿都要出人命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快把东西给我，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我是想吓一吓你，我看你太得意了，这又有什么呢？拿回来，少他妈说废话。张芳把东西要回来，揣到怀里头，把大锥子捡起来，这才看清楚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他一瞅，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大个，四方大脸，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浓眉毛，大眼睛，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

推开人的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外号人称独棍神佛。往他身旁一看，还有个主，细条条的身材，面似银盆，三绺墨髯，剑眉大豹子眼儿，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腰杀大带，肋下佩剑。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别看年纪不太小了，就怎么看着怎么美，也认得。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手里头拎着三节棍、七节鞭、手撑子、二人夺、斩马刀、双手带，都是年轻的，虎头虎脑的。张方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冲着二位一呲牙，哎，我是在梦中吗？我二位，您从哪儿来？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一介绍，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这波镖银送到凉州，那凉州在甘肃一带啊，那地方不太平。尽管不太平，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为了挣钱嘛，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带了60多名伙计，还真没出事儿，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把钱领下来了，轻松愉快往回返。路过陕西凤翔府，伙计们提出来了，凤翔也是个大地方，咱能不能玩两天，大家缓缓乏，接茬再往前走，谁不累？所以铁木金丁瑞龙就答应了。等第二天，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套，门前插着大旗，站着卫队，心说这什么衙门，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店房的伙计告诉了，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刑员。哎呦，哪来的钦差大臣？北京了，哪位年羹尧年的人，奉旨西巡，查办建山，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刑员。谁跟着来的知道不？哎呀，来的人多了，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叫佟林呀。佟林来了，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能不去看看吗？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买了八彩礼物来看望佟林。结果没看着佟林，看着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都是老熟人，一见面非常高兴，让到里边把礼收下。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儿去，镇东侠口打嗨一声，哎呀，南进士，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不住的摇头叹息，还劝东侠客，老侠客往宽了想，

0: 红霞哥绝不会出事儿，背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过两天就许能回来。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他们心里头也没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佟林真要死了呢，这叫两军阵前呢，死人是家常便饭，光人家那边死人呢，这边就不死人呢，哪有那种道理呀？官大升显，树大招风，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一会儿的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但不能不这么劝。最后侯二侠说了，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我们从凉州回来，把钱挣到手了，要回北京。二侠说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儿看守公馆，保护年钦差，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贵宾玩命去了，要抢回八步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现在人手不够用啊，你妈未来的正好，能不能给帮个忙？行，太行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你看这才叫好朋友，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道不熟啊。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往前的一瞅，也跑了一个人，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是并派罪张方，五言昏着无逼根子，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事情都解释清楚了，张方这才说，我说各位啊，战斗正在激烈，正打着呢，我急于回去送药，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咱这么办吧，我说三爷，三爷就是铁木金，我三爷，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那块三峡对三寇，遇上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因此呢，北峡秋天、南峡司马空、王石谷、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我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行。丁瑞龙说，那我呢？你呀，你跟我先回去，你给我保镖，我先把药送回去，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行，这主意不错。立刻分兵两路，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转身就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7年的十月，中日百万大军在淞沪战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刊登了一张中国娃娃的照片。照片当中，上海南火车站被日军战机炸成了一片狼藉的废墟，一个小婴孩浑身沾着血迹和尘土，孤零零地坐在残破的月台上，哭得撕心裂肺。这张照片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一下子在国际上炸了锅，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信的话，如果您现在去网上搜上海南站中国娃娃这几个关键词搜到的那张照片，我估计您十有八九是熟悉的。不过很多人对他有一个误解，觉得这张照片应该是美国人拍的，但实际上他的拍摄者是这个中国记者。他是谁呢？照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摄影圈里神勇探险家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他的那张照片竟然在无意间改变了中国新闻摄影的格局。他拍摄的中国娃娃是如何引爆世界反战舆论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摄影师王小婷的传奇人生。别人在日军轰炸中躲着炮火跑，他却是扛着相机往废墟里冲。别人怕真相惹恼了侵略者，他偏要把百姓的苦难、日军的暴行拍成照片，让全世界看见。他不只是敢拼的战地记者，更是被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界鼻祖的。那么，这样一位在危难当中守护使命，用镜头书写历史的人，到底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王小婷出生那一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硝烟还没散去，他的童年就在北京胡同里的新式学堂里度过。当时学堂里有一个名字叫做山崎的日本老师，总是带着一台黑色相机，王小婷总是缠着他问相机的用法和摄影知识。放学回家之后，王小婷就用家里的方桌子当机身，糊上黑色的纸箱做镜头，再用窗帘挡光，模仿着给院子里的麻雀还有窗纸上的剪纸拍照。父亲见他天天摆弄这些，笑着打趣，觉得他或许以后能够靠摄影谋生。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后来竟然成了真。19岁那年，王小婷考上了天津的南开大学，离开北京。在南开，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当时南开邀请美国英美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范继石来做讲座，范继石给学生们示范了许多一战时期的战地摄影作品。王小婷深受感动，于是讲座结束之后，王小婷鼓起勇气找到范继石，问他中国人能不能做战地摄影师呢？范继石笑着说当然可以，还鼓励他去美国学习。第二年春天，王小婷就跟着范继石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在美国，范继石帮他联系了纽约的一所大学，让他旁听新闻摄影课。第一次进教室时，王小婷有些紧张，因为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为了赶上课程的进度，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背专业术语，晚上在宿舍对着教材琢磨相机的原理，周末还会主动地到范继石的摄影工作室帮忙清洗胶片、整理照片。一有机会，王小婷就会主动地跟着范继石去拍街头新闻。有一次，他在拍罢工游行时，相机突然卡住了， 眼看着游行队伍要走远，他赶紧拆开相机机身，很快发现是胶卷齿轮卡住了。他用镊子调整了一番，相机立刻恢复了正常。范进时对他的能力感到很惊讶，觉得他比很多学徒都出色。这件事情之后，范进时就开始带王小婷参与更多重要的拍摄。不到一年，王小婷就掌握了多种相机的使用技巧，甚至能够独立地完成新闻摄影报道。两年之后，英美电影公司看中她的才华，破格聘她为正式摄影师，负责拍摄美国华人社区的新闻。加入公司后不久，王小婷就迎来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当时英美电影公司的美洲探险团准备拍一部关于中国边疆的纪录片，向西方展示中国的自然与人文风貌。王小婷作为探险团中的一员，参与了这段漫长的跋涉。探险团第一站是内蒙古，在草原深处，晴天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刮风的时候沙子无孔不入，甚至会钻进相机的缝隙里。晚上气温又降到零下，人只能裹着厚羊皮袄睡在帐篷里。不过哪怕是这么艰苦的自然环境，王小婷的相机也没闲着，她拍牧民放牧的场景，拍草原的日出日落，还拍了当地喇嘛寺庙的宗教仪式。为拍到牧民套马的瞬间，她跟着马群跑了好几里地，好几次差点被马绊倒了。离开内蒙古后，探险团又去了新疆和西藏。在新疆，王小婷用相机记录下了当地商人交换货物的过程。在西藏，他又克服高原反应，拍下布达拉宫全景照片。两年多的时间当中，王小婷拍了足足50多卷胶卷。照片里既有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有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探险团回到上海时，王小婷把她精心挑选的照片交给良友画报，请他们刊登。编辑看了照片感到十分的震惊，甚至特意为王小婷开辟了专栏。专栏很快就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只登文字，偶尔有照片的也是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像王小婷这样系统生动的边疆纪实照片，大家还是第一次见。不仅是上海，就连北京、广州等地的报纸也纷纷的转载，王小婷一下子成了名人，还有人给她起了神勇探险家的称号。也是这个专栏无意间改变了中国新闻摄影的格局。在此之前，中国完全没有专门的新闻摄影记者，就算有照片也只是作为文字的补充，很少有独立报道价值。但王小婷的作品不仅拍摄技巧专业，还能够通过画面传递完整信息，相当于是没有文字的新闻报道。从这开始，媒体意识到了专业新闻摄影的重要性，纷纷设立了摄影部，招聘专职摄影师。王小婷也因此被业内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的鼻祖。然而在北伐战争爆发之后，这位荣誉加深的摄影艺术家却主动辞去了英美电影公司的工作，加入了万国新闻通讯社，成了战争最前线的战地摄影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

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前线局势紧张，子弹随时可能飞来，但王小婷一点也不害怕，他背着相机跟着革命军部队前进着，白天拍士兵作战的场景，晚上就在帐篷里冲洗胶卷。有一次拍攻城战时，一颗炮弹就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弹片划伤了他的胳膊，但他连包扎都顾不上，继续冲在了前面去抓拍士兵冲锋的画面。王小婷拍的照片不仅时效性强，感染力还特别强。拍反帝游行时，他会把侵略者形象放在画面一侧的角落，显得孤立嚣张，而演讲者和民众占据大部分的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民族的气节。记录妇女解放运动时，他会用前景深模糊背景，让女性成为画面的焦点，男性角色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以此来强调女性独立。这些小技巧让他的照片既有新闻价值，又有艺术感染力。凭借出众的才华，王小婷被《申报》聘为新闻摄影部主任。要知道，《申报》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过哪怕当了领导，王小婷还是每次都冲在拍摄的最前线。918事变爆发之后，王小婷主动申请北上跟拍，他从锦州出发，徒步走到了大虎山，一路上拍了数不清的照片，不光记录了日军烧杀抢掠的场景，也拍下了东北军士兵和老百姓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姿态。这些照片让上海读者看到了东北的真实状况，很多人看完之后自发地组织募捐支援东北抗日。第二年128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王小婷再次冲上前线。当时闸北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不少的房屋被炸毁，街上满是逃难的老百姓，但他仍然冒着炮火拍下了名为东方图书馆被焚的著名照片。在画面里有数十万册藏书的图书馆燃起熊熊大火，几个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满脸的绝望。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了日本侵略上海的重要证据，激励了数不清的中国人投身抗日战争。很快淞沪会战打响，王小婷又前去跟拍，在上海火车南站，他见到了此生难以忘怀的画面。当时淞沪会战一打起来，之前从全国各地来上海讨生活的人都想赶紧搭火车回老家躲战火，可上海北火车站正好在交火区，没几天就停用了，全上海就只剩下南站能走了。那里天天挤得水泄不通，连站台上都是满是扛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8月28号的下午，南站跟往常一样，到处是急得等车的男女老少。突然间，人们头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飞机马达声，越来越近。仔细一看，竟然是黑压压的一片日本飞机。老百姓来不及反应，重磅炸弹就已经轰隆隆地落了下来。炸弹一落地，当场就炸死了好几百人。眨眼的功夫，南站的站房、天桥全部坍塌，火苗很快就连成了一片火海。断墙碎瓦之间，有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有人抱着伤口疼得直打滚儿，还有人在浓烟里头喊着家人的名字求救。当时王小婷就在南站

0: 附近的办公室，正低着头整理相机胶片。他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哭喊声。他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知道肯定是出大事儿了。来不及多想，他随手抓起桌上的摄影机就往外跑。离南站还有几百米，他就闻到了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地上满是碎玻璃、瓦砾和尸体，鲜血顺着马路流下来，染红了路边的排水沟。他的鞋帮子都浸湿了。可他顾不上这些，一门心思的要把眼前的惨状拍下来。没拍一会儿，摄影机突然间提示胶卷不够用了。王小婷这才想起来，他早上出去拍照回来，忙着整理，竟然忘了换新胶卷。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摄影机收起来，准备去帮着救伤员。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微弱的哭声。他赶紧顺着声音找过去，只见破破烂烂的月台上，一个小婴儿浑身沾着血和灰尘，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哭得嗓子都快哑了。孩子旁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人，早就没了气息。后来才知道，这其中就有孩子的父母。那一刻，王小婷又心痛又庆幸，幸好这孩子还活着。她赶紧又端起摄影机，对准那个孩子，用剩下的最后一点胶卷，断断续续地拍了十几秒的画面。拍完之后，她立刻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但这个时候救援人员赶到了现场，把孩子抱走了。当回到办公室，王小婷把拍好的画面反复地看了好几遍，心里一直不平静。他想，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于是他特意从拍的画面里截取了那个小婴孩坐在地上哭的镜头，做成底片，起名为《日机空袭下的上海南站儿童》。之后，他把这张底片和拍摄的原胶片一起交给了美国驻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之后，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这张照片，特意改名为《中国娃娃》。照片一登出来，美国读者都感到震惊和愤怒。英国、法国等国的媒体也很快将它转载。全世界至少有一亿多人看到了这张照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是战争的受害者，之后便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支持和援助。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美国民众从支持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关键之一。举个例子，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宣传演说后，美国的一名妇女给她寄去了一张$3的汇票和一张简报。她在信中说，她的三个女儿每人凑了$1，捐赠给照片上的苦难小孩。不用问，那张简报上，照片就是中国娃娃。凭着这张照片，王小平拿到了不少的荣誉。同行都说他是中国记者的模范，美国新闻协会还专门给他颁了奖章，表扬他在淞沪会战期间的摄影成就。不过，对于王小婷而言，中国娃娃的这张照片却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照片在全世界传得越广，他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难。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政府看到这张照片引来了国际新闻的一片指责，就急着要洗白自己，而洗白的方法就是污蔑王小婷。日本政府先是说王小婷造假，说她是自己抱着孩子找了个地方故意摆拍的，这没人信，他们又改口给自己开脱，说当天炸的不是上海南火车站，是上海南市的一处军事设施。到最后实在编不下去了，又辩解说自己是炸错了，是飞行员看花了眼，把火车站当成了军火库，把等车的老百姓当成了集结的部队。王小婷看着这些瞎话气得不行，可当时拍摄的原始胶卷早就寄去美国了，他手里只有几张辗转传回来的照片，没法立刻反驳日本人。可王小婷不反驳，日本政府厚脸皮更厚了，接着发文章污蔑他，说他违背了新闻操守的伪君子，说他拿了个小婴孩当噱头来博取名利。还好后来美国把原始胶卷的全部内容公布了出来，这才狠狠地打了日本人的脸，让他们没那么嚣张。可日本政府还是没打算就此罢休，他们一边开出高额赏金来捉拿王小婷，一边派了便衣特务到处的搜捕他。王小婷的处境是越来越危险。有一回日本军方耍了个阴招，让一个日本商人约王小婷谈买摄影器材的事儿，其实就是想趁机把他杀了。结果王小婷走到半路被一个朋友拉去办公室喝茶，正好耽误了时间才捡回了一条命。还有一次更险，王小婷去公共租界办事儿，突然被几个日本便衣抓了，正好要把他拉走的时候，恰好有两个警探路过，王小婷赶紧使劲挣扎，故意地弄出动静吸引警探注意，警探一看情况不对，就把他截下来带到了公共租界的捕房，最后费了好大的劲他才恢复了自由。经过这两回，王小婷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只好悄悄地收拾了东西，绕了绕好几个地方，辗转去了当时还相对安全的香港。离开了前线，王小婷再也没法拍战地照片了，他的新闻摄影作品一下子少了很多，慢慢的就从报界淡出，大家也渐渐的不怎么提起他了。不过王小婷也没闲着，他心里头琢磨着办一所新闻摄影学校，把自己学会的摄影知识教授给别人，多培养些摄影人才。可偏偏事不随人愿，一开始是没钱，买不起全套的摄影设备，也租不起教学的房子，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又赶上日军打进了香港，办学校的事儿彻底的黄了。抗战胜利之后，王小婷激动万分，第一时间就回到了上海。可他在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发现这里头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报界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以前认识的编辑记者要么离开了上海，要么已经转行。申报摄影部的新负责人告诉他，报纸有新规定，不再聘用外地回来的摄影师，王小婷只好又回到了香港。不过这次回去有件事儿让他挺欣慰，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同行告诉他，当年他拍的那个小婴孩叫王家生，后来被苏联驻上海使馆的人救了，还带去了苏联，想来以后能好好的长大，有个好前程了。又过了四年，王小婷先去了美国，之后她定居在了台湾。在台湾的时候，有人请她拍纪录片，她拍了几部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摄影机了。1981年3月，王小婷在台北去世，之后她的儿子把留下的胶卷和照片捐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再后来，上海音像资料馆买下了中国娃娃的原始底片，将其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永久保存。如今中国娃娃已经成为了世界反法西

兹战争的重要历史文献，被全球多家博物馆收藏。每年8月28号都会有人来到上海南站的遗址，缅怀在轰炸中遇难的同胞，也纪念那个用镜头记录真相的摄影师王小婷。那张照片定格苦难的照片，虽让王小婷历经磨难，却永远地刻下了侵略者的罪行，也让世界记住，真相或许会被暂时掩盖，但永远不会被掩埋。和平或许会遭到挑战，但永远值得守护。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

0: 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直到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达了湘江的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经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下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的。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这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的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墟，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8军团情况不明，5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1部在光华铺被敌阻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3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与陈家背被切断，贵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8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经进到朱塘铺，明2号将会向界首前进。红3军团心虚阻击阵地的丢失，使贵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全部封堵，同时贵军还得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3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3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1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1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3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3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1、2师的结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

0: 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声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3点钟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的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10倍于我的情况之下，结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
1: 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刻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
0: 接下来他的语气才缓和了：
1: 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得坚持住。
0: 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
1: 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
0: 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呢。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的凝重。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结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然吓得是一身的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的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去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的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之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渡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离渡口仅不足2公里了，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到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绍贡国际师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紧急政治工作。绍贡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地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绍贡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齐扑进了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我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3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军，董振堂出任了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
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兵，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是低落。第26军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前线宁都起义，其部队被改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之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八天八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来，董振堂因为左腿中弹卧在了地上，用双枪轮番地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尸体绑在了大炮的炮口上，然后将炮弹轰出了炮膛。41岁的红军军团长董振堂的生命如烟花一般的向天空腾起，然后缓缓地飘落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区附近阻止着。

1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击尾追之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了整个中央红军的护卫。也许因为意识到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34师是有理由的。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的，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担任红12军团团长，1933年任红19军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5军团34师师长。政委程翠麟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12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34师政委。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们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此刻，红5军团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的身上。在红5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34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地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麟，都双眼湿润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
2: 榕树，中国南方特有树种，其根如盘，抗击狂风暴雨，其冠如伞，为百姓去暑遮阴，与人们相见如常，深受喜爱。它生命力极强，向下汲取营养，向上托举希望，向四周顽强地发展，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南国人们喜欢它，如邻如伴，如家人，如朋友。1992年春，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视察，在仙湖之畔，他亲手栽下了一棵榕树。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上也种下一棵榕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这两棵榕树都在深圳大地上茁壮生长，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生机勃勃，一片盎然。它们一同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1: 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榕》，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一集，
2: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宝安县的深圳只是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情形相似、别无二致的贫穷乡镇。对面一河之隔，就是被满清政府割地租借给英国已经近一个世纪的繁华都市香港。一段时间里，来自各地的人们曾经从这里偷渡而去，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逃港现象。
3: 快跑，游过去就好了。
4: 快点，快

0: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当地领导把深圳的逃港问题摆到他面前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升为地市级，深圳成为这个崭新城市的名字。不过，要从零起步，开创一片新天地，绝非易事。
1: 哎呀，张主任啊，你说这个
2: 我也有嘛。
3: 哎呀，对呀，一个一个的讲嘛，听我说，有话可以慢慢讲嘛。
4: 我先说，张主任，我叫田琼花，我们是海南岛五指山公社的，这是公社党委开的证明。
3: 你说说，什么事吧？
4: 听说这个香港的刘老板要在这建一个电子厂，我们就带着队伍来了。没想到这刘老板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工，我们成了被晾在海滩上的鱼，再给他抹上咸盐，都快晒成鱼干了。哎
5: 呦，喂喂喂喂，我也要变成咸鱼了，好不好？啊，是这个样子的，张主任，在香港有人和我讲，到宝安来搞电子厂，成本能节省一半。这边村书记呢，也答应我租土地盖厂房，可是我等到现在，他们还是讲要再等等啦，说不知道以后是怎么个发展情况，我也好心急的啦。再这么搞，我就不在这搞了，去别的地方搞好了。
4: 你说走就走了，也没啥损失，可我们怎么办？来回路费还有吃喝拉撒，这钱从哪儿出啊？
5: 我怎么没有损失啊？我损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赚钱了。
4: 我们也浪费了时间，耽误了赚钱了。本来钱就紧，这回雪上加霜，真是要急死了。
6: 别说你们急，哪个不着急嘛？我们当村干部的，天天头大得很。村里那些逃港的人，赚了钱就寄回来，看着这家盖房子，那家买电视，搞得村里人眼热热，心乱乱。所以嘛，我们就打算在村里也搞几个小

0: 让留下来的村民也能挣上工资，盖上新房，大家就能安心了。怎么会知道还要等吗？
1: 我们等不了了，
2: 等不了了。镇上要给我们想办法啊！
3: 胡闹！你们以为那土地是你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租给谁就租给谁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哪里是你一拍脑袋就能定的？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回真钓上鱼竿了。
4: 对呀。
3: 不过你们也别垂头丧气，你们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我表个态啊，一定尽快向上级汇报，想办法解决。我听说省委钟书记要去北京开会，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尽早上报，争取引起中央重视，看看中央的态度吧。不过大家请相信，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会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找出解决方法的。

1: 邓副主席好，大家好啊！哦，祥前同志，我看了你们广东的报告啊，今天呢，我看相关部门都来人了啊，我就想当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意向。
2: 看能不能尽快地拉出个办法来。邓副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前不久呢，您还专门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您还说过。
1: 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哎，我们呀深受启发和鼓舞啊！
3: 是啊，是啊，
1: 哎，有个初步的想法，哎，就是报告上说的，在对外开放上做些文章，先走一步。
2: 嗯，
1: 祥前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哎。
2: 你大胆说嘛！啊，好的。在经济上，我们想在宝安、珠海、汕头等地划出一些地方，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组织生产。一方面吸引港商和国外的投资，一方面也能把外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因为情况特殊。 我们想制定特殊政策，进行特殊管理，采取优惠措施，给多一点空间和灵活性。不过，这些都还在探讨谋划阶段，也没想好。我们考虑啊，能不能叫出口加工区？
1: 哦，这个规划呀，我们看过了。
2: 据了解啊，现在。 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这条路都走得很好。人家呀是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所以我们就想快点追上去，尽快发展起来。我们虽然是后发，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啊。
1: 嗯，你这个想法对头。 落后一点不怕，怕的是不实事求是。我们有些人落后了，就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有一点成绩了就骄傲，就不可一世了，就老是天下第一了，是不是这样啊？<笑>祥前同志，你们呢？啊？ 还有什么具体一点的要求有没有啊？
2: 报告小平同志，来之前我们商量好了，不当伸手牌的，不需要中央给一分钱，只希望能给一些特殊政策。
1: 你还是伸手了吧？<笑>

0: 条特殊政策。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大家看一看啊，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1: 啊，广东的想法和动机是好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和现行有关政策有冲突吧。
2: 我有点忧虑啊，恕我直言，香港情况复杂有变数，目前还是英国管辖，将来怎么办？能做长远打算吗？而且如果现在我们为了发展还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使用，还请他们回来，甚至把领土租借给资本家，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败家子？这是不是不符合大的政治方向？有人会不会还要问你这块土地是姓资啊还是姓社啊？
3: 在广东啊，当地的农民养鸭子，养三只是社会主义，四只就过杠，五只就是资本主义了。大家不要笑，这是真实情况。现在保安一个农民日均收入是7毛钱到1块2毛钱人民币，香港农民劳动一天收入能达到60到70港币，两者差距近100倍啊。
1: 哎呀，差这么多。
0: 哎呀，同志们，这两年呢我也去了几个国家，在这个美国啊看了现代化的企业，在日本做了新干线，在新加坡呢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哦，你们也曾经考察过欧洲的5个国家了啊，大家谈一谈有啥子感受啊？
4: 啊，我们考察的时候他们已经建起网状高速公路，那是又快又稳，科技生产水平啊更是让我们震撼，形势逼人催人奋进啊，看起来不尽快发展不行喽。
3: 邓副主席，我们宝安小河对面就是香港，香港耕地很少，资源也匮乏，就是靠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资金做转口贸易，经济就能发展那么好。这几年啊往香港跑的人很多，边防部队正在加强对逃港的防范措施，这也是个大问题啊。但逃港问题是政治问题，百姓用脚投票，只靠部队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1: 是啊。
0: 同志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要过好日子不是错误啊。我们没有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走了弯路，是对不起人民的。所以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应该受穷吗？不是的，同志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 肖林同志说的是啊，
4: 是。
3: 广东面对香港、澳门、东南亚，一直有着开放的传统，探索的欲望很强烈，创新的意识非常强。
0: 总书记啊，我们赞同广东这个设想，我们支持你。我提议一下啊，大家可以讨论，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再研究。就在广东啊划出一块地方来，搞一个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这个名字啊还是叫特区好，上甘岭开始就是叫特区嘛。

0: 特区，好名字。嗯，
1: 对头，对头。特区啊，就是一块石棉田，种苞谷不行，我们就改种蔬菜嘛。种什么产量高，能够赚钱，我们就种什么。如果搞错了，我们再改嘛。但是啊，你们要记住，建设特区的事情不光是你们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够走得通，现在不能说得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要搞的这个特区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试过，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需要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杀出一条血路，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
2: 请首长放心，有中央支持，我们一定把特区办好，保证完成任务。
3: 1979年7月8日，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破土动工的爆破声，被深圳乃至更多地方的人称作开山第一炮。这炮声正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开创。
4: 想吃好饭，找不到大工程，天天打零工，干饭咸鱼萝卜汤，
5: 萝卜汤来吧。
6: 哎呦，哎，琼花书记回来了，
7: 哥，
6: 哎，
7: 搞到了，哎，
6: 搞到什么了？
7: 岛上刘老板的基建工程，我们搞到了，
6: 啊，
7: 5000平米。哎呦，
6: 不少哎！
7: 这是施工图纸，在蛇口新搞的经济开发区。
6: 哎呀，太好了，
8: 太好了！
6: 这回好了。哎呀，
7: 哥，
4: 干杯，干杯！
7: 从海南来到这儿好几个月了，上工程上不了，到处打零工，哪儿也不让去。哎呀，现在总算是要进工地了，是不是要给大家放一天假？
4: 对啊，对啊，放一天假。
9: 是啊，是啊。
7: 哎，
9: 听说有个中英街。东西又好又便宜，
4: 哎，我一直想给我老婆买几条丝袜。
6: 哎，那儿卖丝袜不论条，论捆，一捆才5块钱，20条嘞。
4: 啊，来一捆。
9: 对对对，去。
4: 谁想逛街可以，但是扣当天工资，取消当月奖金。
6: 啊啊，这
4: 我们是出来挣钱的。不养逛街的闲人。
6: 哎呀，这么苛刻呀，
10: 这跟地主周扒皮差不多了。
6: 就是嘛。
4: 哎，我再说一遍啊，吃了饭马上进工地，晚饭以前把排水沟挖好，还有晚饭不喝汤了，也不吃咸鱼了，吃红烧肉。
6: 有肉吃，
10: 红烧肉好啊。
6: 有肉
10: 吃，有肉吃。
3: 1980年8月26日，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从此，深圳特区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也不断地触动着全中国改革进程的敏感神经。
6: 首长表扬我们了，
8: 们不愧是工程兵队伍，盖楼的速度真快，哎，可以进到深圳最快的工程队行列了。
11: 哎，这么说还有比我们快的？
12: 有，听说前面那个工地啊是一支海南的工程队，那活干的又快又好，是深圳最快的工程。
8: 哎，我知道他们原先只能干六七层的楼，现在咸鱼翻身了，十几层也敢干了。
13: 哎，十几层啊，
14: 人家待遇也好啊，十天发一次奖金，而且啊上不封顶，
12: 那不是搞拜金主义吗？此风不可长。
15: 你们好。
8: 哎，
16: 你好你好
17: 你好。
15: 哪位是首长啊？
18: 哦，连长，有人找。
19: 来了，
18: 找连长。你好。我姓周，原先是连长，现在是工程队队长。
15: 啊，我还是叫你周连长吧。
18: 啊，
15: 周连长，我们是海南建筑工程队的，啊，就在你对面。
18: 哦，
15: 嗯，
18: 你们就是对面工地的那个海南工程队？
15: 是啊，我叫田琼花，是队上的支部书记。
18: 嗯，
15: 队长田大壮是我哥。
18: 哦，你好，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嗯、啊。我们的砖和沙子供不上了、眼下又租不着卡车，今天晚上怕是要停工待料了，这样既耽误工期又浪费成本，要损失不少钱。我看你们这儿有不少卡车趴着，敢问周连长、能不能看在居民与水情的面子上帮我们运几趟？
18: 可是呢，
15: 哎，你先别着急啊，你等我把话说完。到不远就在码头，用六台车跑三趟，我们给油钱付运输费。
18: 帮忙呢没有问题，有油钱就行，运输费就免了。
15: 哎，
18: 可问题是啊，码头路可不近。哎，明天行不行？明天一早我就安排。
15: 哎呀，那我们今天晚上一停工的话损失可就大了。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多付运输费。
18: 不是钱的问题，琼花同志，
15: 我知道周连长你心疼你的战士，我也知道兵哥哥们都是好样的，干活很辛苦，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18: 琼花同志，
15: 周连长，我听说你们是集体转业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特别专业，特别为人民服务，特别愿意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你们
1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琼花同志。好了，哎，你们干啥呢？啊，
8: 连长，我们看啊，不是，我们听说、人民群众有困难就过来了。
16: 就是
8: 哎，连长，我先表态，我可以去帮老乡排忧解难，军民一家亲嘛。
16: 就是
18: 就你油嘴滑舌。
12: 报告连长，我也去，人民子弟兵不能看着老百姓有困难撒手不管。
16: 对了，
14: 那个码头我熟悉，我去我去
12: 我去
8: 我去
14: 我去我去。
15: 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
18: 好吧，一班的
20: 到，
18: 我带队登车出发。
20: 是。

0: 周连长，周连长，我们这不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三中全会公报不是讲过吗？邓小平也讲过，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我们就不是为了钱来的。再见。哎哎哎，周连长，我说实话，我没有我妹子读书多，我就明白一个理：不能一步通书看到老。什么意思？用老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嘛。我们既然抛家舍业的来了，就是想早点富起来。谁有意见，就请他多看看这个三中全会文件。琼花，把你留的那些报纸送给他几张，这叫中央号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纪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 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晓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佳卫，专案统筹施文文。 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那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来说一说，为什么青蛙和蝌蚪长得不一样。青蛙和蝌蚪虽然长得一点都不像，但是蝌蚪确实是青蛙的孩子。青蛙属于变态动物，变态动物是指幼时和长大后有着完全不同的外貌的动物。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青蛙的变态过程吧。青蛙妈妈在水中产下卵，这些卵会孵化成蝌蚪。蝌蚪和鱼一样生活在水里，用鳃呼吸。不久后呢，蝌蚪会先长出后腿，然后再长出前腿。再过一段时间，长出四肢的蝌蚪就到地面上生活了，改用肺和皮肤呼吸。蝌蚪的尾巴会渐渐缩短，变成了青蛙。那豆豆姐姐再和小朋友来说一个动物，它也是一种要经历变态过程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呢？没错，就是蝴蝶。那蝴蝶呢，它先会在树叶上产下卵，卵变成了幼虫，然后呢，幼虫又变成了蛹，最后呀，蛹蜕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上面呢，就是蝴蝶的一个变态的过程。那蜻蜓呢？蜻蜓也和蝴蝶一样，它幼虫和成虫的模样也不相同，也需要一个变态的过程。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啊，兔兔姐姐送给小朋友一个格林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1: 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得像仙女一样。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的脸上，都会对他的美丽惊叹不已。在国王宫殿的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老树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漂亮的小公主经常到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对了，小公主有一个金球，她总是坐在水潭边，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不小心把金球掉到了水潭里。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

0: 府、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1: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2: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1: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2: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妈大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小公主根本不理睬青蛙，她早就跑回家去了。

0: 第二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嚷嚷：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她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2: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3: 哦，不是的，爸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2: 青蛙？它找你干什么呢？
3: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它让我做它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它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0: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1: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0: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2: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
0: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1: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吧。
0: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她又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1: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我们睡觉吧。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
0: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

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我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

浪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

家好，我是顺衣服小的范云舒，下面就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我们爱祖国。什么是祖国？我们天天在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它是妈妈的摇篮曲；长大了，它是长江、黄河；现在，它是我胸前的红领巾，是星星火炬发出的光和热；它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它是反抗侵略的炮火，它是巍峨的烈士纪念塔，它是蓝天里飞翔的白鸽，它是彩旗在春风里飘扬，它是国徽在阳光下闪烁，它是清晨的一抹朝霞，它是夜晚的万家灯火，它是秋天长长的送粮车队，它是草原成群的牛羊骆驼，它是钢水奔流，钻塔林立，它是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祖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祖国是古老的神话传说，祖国是历史课本中的英雄故事，祖国是我们心中的一首爱之歌。什么是对祖国的爱？我们天天在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它是我画的第一幅画，长大了，它是我献给土地的花朵，现在，它是我栽下的一棵小树苗，还有小树引来小鸟的歌。我们对祖国的爱随国旗升起和满天星光一起闪。

在校园的铃声里摇响，在翻开的课本里探索，我们对祖国的爱也在燃烧，它融进了奥运会的圣火，它汇进了啦啦队的呐喊，它随着一块块金牌光芒四射。对祖国的爱，就是把无限的忠诚献给祖国，就像雷锋叔叔那样，把一点一滴的爱献给生活。我们对祖国的爱，像涓涓细流，汇成长江、黄河，一路奔腾，一路唱着歌。我们爱祖国，我们爱祖国，我们爱祖国。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都说这白露节气一过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秋意更浓一些了。当然了，进入到这个啊有点微微寒凉的初秋时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您不加件外套，真的很容易着凉。
1: 嗯，
2: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看到小区一位邻居或一位大哥，身强体壮的啊，然后他穿了一双这拖鞋，穿了一个短裤，还配了一个小跨栏背心儿。我就想，您这要是只是倒一趟垃圾的话，或许还能够勉强撑过去哈，但如果说您要是穿着这一身直接外出，估计得着凉感冒了。
1: 是的，所以说跟这片天气变化呢，适时的增减衣物呢，咱们一定要学会了啊。那说到这变天啊，这天凉了以后啊，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些身体上的一些反应了，比如说没事呢总喜欢清清嗓子，哎，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哈，毕竟天干嘛，多喝点水。早起喉咙干痒，粘着东西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清嗓子的人，哎，这变多了，这是秋燥耗伤津液的表现。现在医学也发现了啊，这个干冷空气加速咽喉黏膜水分的蒸发，花粉啊、尘螨呢等过敏源增多，容易诱发像咽炎，产生异物感。
2: 嗯，所以对照一下，可能您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类似的症状。那如果说您排除了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原因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多数哈、是这秋燥

0: 致的喉咙不适。那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能够滋阴润肺防秋燥的饮品。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哈，适合不同的这个情况来饮用的不同的小东西小饮品。第一种呢，就是润燥生津，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当然了呢，你也可以尝试哈，买一点新鲜的雪梨，然后去掉这个核，加入少许的蜂蜜，蒸熟了来吃。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喉咙比较干，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两种东西来替代泡水喝，一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胖大海，还有一种呢就是罗汉果。那这罗汉果它在广东一带啊，海南一带呢喝的会比较多，味道甘甜，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煮出来的汤水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棕色琥珀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
1: 嗯，
0: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补点肺气。咽喉是肺的门户，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哎，来补这肺气。吃什么呢？可以用一些山药或者是黄芪，它们两个来炖煮，煮成粥之后来进行饮用。
1: 嗯，反正这个我拿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最近呢，这个喝水呢会多一些。另外一个呢，这喝完水之后呢，身体的吸收也会多一些。就往常啊，喝同样量的水，我可能上两趟厕所了，现在可能就上一趟厕所了。
0: 那可不嘛，燥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喝进去那些，我们身体它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分哈、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顺应不同的节气啊，我们还是要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日常饮食啊、穿衣搭配呀、啊，包括饮水量。那进入到这个初秋时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天儿没那么热了，我也不口渴，不想喝水，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时候啊比较干燥，咱们还是要多加补水。
1: 嗯，
0: 除了要多喝一些这汤汤水水以外啊，我们也是要提醒，如果说您这个出现了一些秋燥的症状，嗓子不舒服，没事呢老是想要清嗓子，其实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多喝一些温水来缓解这个症状，同时避免频繁的清嗓子，因为您越清啊，可能对于嗓子的这个伤害也就越大。同时减少大声说话，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
1: 嗯，对了，喉咙痒的时候呢，多喝点温水，别频繁的清嗓子了。另外啊，我估计随着这天气慢慢的转冷之后呢，有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会把这个冰美式啊、冰拿铁呀、啊，慢慢的换成什么呀？换成热的了。毕竟天越来越冷了。
0: 嗯，
1: 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煮一些果茶，你比如说呢，就把自己自制的一些水果呀，这些切好了之后放入一些茶，在个壶里面一起煮，哎，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但其实有些果茶的咖啡因可能比咖啡还要高。您可能会说了，果茶哪来的咖啡因呢？就在于那个茶字啊。首先第一个，咖啡因可能比咖啡高，因为茶多酚不会致失眠，真正影响睡眠的是咖啡因。一些商家呢，为了平衡酸味呢，长时间的高温萃取使用过的这茶碎，导致咖啡因大量的析出。部分的果茶咖啡因含量达到50到100毫克每杯，甚至有超过180毫克，相当于两杯中杯的美式。一些名字不带茶的产品，像什么多肉葡萄等等的，也让人误以为呢纯果汁，哎，放松警惕了。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了。另外呢，糖分堪比炸弹。糖来自水果打浆释放的游离糖、果酱、果蜜当中的添加糖，以及平衡酸味额外加的糖。全糖的果茶含量可以达到60到70克，即便是不另外加糖，也有20到40克，远超每天25克的推荐上限。
0: 哎，这点我还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啊！前两天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果茶类的来冲泡，往往我会比较喜欢买那种纯果干的，就比如说这个晾干的橙片、橙子片啊，或者雪梨片啊，在一起直接冲泡，味道比较寡淡啊，比较清新，偶尔喝喝还是不错的。所以前几天的朋友就会给我送了一款这个特别的这个小茶饮，打开了之后呢，里面什么金桔、百香果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配料，仔细一看吧，里面就有一些细小颗粒的这个冰糖，我就尝试了泡了一下，发现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浓郁，比我泡的那种纯果干的啊要更加的好喝一些，更加的甜一些。看了一下配料表，写在最显眼瞩目的位置就是冰糖两个字，我就跟朋友说，我说你少喝一点这东西吧，我说你下次啊多花那么1块钱2块钱买点好的。他说我这不便宜，这一包就是泡一次的这个价格就是5块钱。 我说你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我说你要是正常买这个纯水果干啊，或者说自己来去自制一些这个水果茶的话，价格都要不了这么多。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了好多好多的这样链接，他一看，哦，我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的一些果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区分，如果说您想要控糖的话，尽量去选择那种没有添加没有加糖的一些茶包。
1: 另外呢，可能还霉菌毒素，因为储存不当的茶叶呢可能滋生霉菌，商家如果将霉变的水果切除除了可见的部分以后继续食用之外呢，也可能引入展青霉素等毒素，长期受的话呢可能会对肾脏和免疫系统的造成慢性的损伤。所以想喝的健康，不妨可以自己制作一些，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水果，不打成泥，以保留纤维，用绿茶等低咖啡因的茶叶冷萃或者80度温水短时冲泡，不额外加糖，注意卫生，做好后呢2小时内把它喝完，这样更健康一些。
0: 那说到这个果茶，其实现在有的人可能会自己去冲泡，有的人可能直接买这个外卖下单的哈、制作好的这样的饮品。那制作好的的话也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容易被细菌污染，或者说不要放置时间过长。那往往我们无论是买的什么奶茶呀、咖啡呀还是果茶呀，它都会写着哈、这个尽量在1小时内饮用完毕。如果说您开封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有一些产品的菌落总数呢就可能会超标，6小时之后可能会增长数百倍。你饮用之后呢，也特别容易造成腹泻或者腹痛，尤其是进入到了这秋天，我们常说多事之秋嘛，就本身很容易肚子不舒服，您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1: 天气慢慢的变凉了啊，咱们可能喝热的东西呢稍微的多了起来了。那除了这个控制好这个糖的摄入之外呢，也要控制好温度，因为老话讲趁热吃趁热喝哈、这现在科学都研究了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温度没把控好的话呢，你经常保持在一个高温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摄入食物或者饮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食道啊和嗓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甚至可能引发更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趁热吃咱一定要呢，这个是得热乎点儿，但是咱呢不是说烫嘴的那种热，烫嘴的喝，咱把温度慢慢降下来慢慢吃啊，这非常重要。
0: 所以饮食方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啊，它也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肯定少不了每年的一次体检。那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细微的一些检查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这种的检查我觉得好像难以接受，我个人心理层面呢可能接受不了。但其实如果是正规的医学检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忽视任何一项，仔仔细细看清楚。那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啊，其实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哈、很多医生建议40岁之后一定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因为这个年纪也是迈入了肠癌高发期。所以定期的哈、我们去检查，仔仔细细看清楚，心里也会更加的踏实。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点勇气。为什么？因为你没做过之前呢，你可能会在心里琢磨说，哎呀，疼不疼啊，打麻药伤不伤身体呀、哎呀，又需要多长时间呢、这醒了之后是不是有意识啊等等的，就是自己没有尝试过之前就不敢去做这个东西。但真正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没有想当中的那么可怕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呀，需要在每年体检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咱们都要互相知晓一下啊，更加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这种食物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积极作用。什么类的食物呢？每天我们都在吃，但是可能吃的搭配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啊全谷物食物，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有研究就发现了啊，这个全谷物呢是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呢，就是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肠癌的发生的风险会下降52%。如果说我们每天啊全谷物的摄入量超过了300克之后，保护效果不再提升。所以说您就是控制好在这个每天50到100克全谷物就足够了。那像平时我们可能吃的更多的这种的白米呀、白面呢，都是属于精致谷物，这种如果说吃的比较多，有研究就发现了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的最少的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呢更是会升到4.88倍。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去多去倡导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去焖米饭的时候啊，或者说和面做一些面条面食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制品。
1: 嗯，其实全谷物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是把最外面不能吃掉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全谷物的名单比想象当中更长，除了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像燕麦啊、高粱啊、荞麦啊、青稞呀、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这可以说呢，换着吃一周不重样，咱们都能够做得到。
0: 嗯，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种的食材，就是我们可能都吃过，但是日常在家里面要是来去做饭的时候，说实话经常想不到。你比如说那青稞，它的口感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奶茶呀，吃一些这个甜食的时候，它可能会运用到，口感呢比较有嚼劲啊。所以说您提前一天把这种青稞呀泡上啊，包括藜麦呢提前泡上，焖米饭的时候少加上一点，其实一天50克还是比较容易摄入到的。
1: 嗯，说完了全谷物之后呢，再来说说咱们大家都很关注的睡眠。最近你睡得好吗？反正我觉得这天凉了之后呢，反而睡得会更好一些了。因为呢，这小风这一吹呀，屋里面自带了这一点点凉意啊，没有那么过去那么热了。再盖上个厚被子，哎呀，一觉到天亮还是挺舒服的。
0: 尤其是昨天这个阴天哈、
1: 嗯，
0: 就会更感觉到好像很容易疲乏，很容易困。外加上就是现在天黑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不自觉的哈，晚上尽量的提前一下这个睡眠的入睡的时间。不过也有很多人长期呢受到这个失眠啊，这个缺觉的困扰，所以久而久之呢，也会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缓解我们失眠的情况发生。
1: 有人会这么做，喝酒助眠啊，其实这样的危害呢比失眠更可怕。通常我们大家都理解为呢，喝完酒以后啊，你看哎呦睡得倍儿香是吧，是这个平时睡不着，这喝完酒之后呢倒头就睡。其实看似睡得香，其实根本呢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错觉，酒精表面加快了入眠速度，实际掠夺深度睡眠。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借酒助眠呢存在四种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加重了夜间缺氧，频繁打呼啊打鼾，诱发或者加重呼吸的睡眠暂停。第二个，诱发酒精成瘾依赖，陷入不饮酒就睡不着的困境，久而久之的话呢，每天多少都得喝点来帮助自己入睡。第三个呢是长期饮酒呢，甚至是酗酒，持续呢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第四个就是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会持续的降低第二天的认知水平、情绪的稳定性以及工作效率。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一日一日的坚持。今天啊，我还看到了大郭哈，利用了所有的空隙时间，就是在别人会感觉到比较疲惫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坐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踏步他一定要站起身来，不是活动活动腿，就是活动活动肩。我真是属实非常的佩服你啊。
0: 岁数大了，得活动活动了。
5: 不过我跟你尝试着，就是一起来锻炼锻炼啊。可能我做的这个强度只能是达到你这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感觉到比较疲惫了。
0: 没有，就是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坐着，然后只不过你看到我的时
5: 候。所以我只是做到了这20分之1，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着一起练嘛，就每天像跟大家放这广播体操是一样的。其实动一动挺舒服的。
5: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没到岁数呢，这可能你到了岁数，可能会不自主的开始去主动的去运动去锻炼了。
5: 哎，我特别好奇，你指的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定会主动去锻炼了？我现在的话就是时间久了不动，我腰会僵，会不舒服。
0: 但是我的感受啊，我不说别人怎么样哈、啊，但我自己感受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爱动。
5: 我已经提前衰老了。我
0: 没有，就是你没有衰老，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运动的意识真的很好。对，就反而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哈、啊，就是哪怕是什么大学生啊，然后这个包括刚上班的这个朋友啊，能多动动就多动动。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主持人采访一个小朋友，然后说小朋友说，哎呀，这个来上来跟叔叔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有，我最近一直都不开心。说怎么了呢？说我讨厌我爸爸。说为什么讨厌你爸爸？他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做一件事，说什么事儿啊？让我拿根绳使劲的跳，不停的跳，就做这个摇绳的这个动作，
5: 跳绳，
0: 对对对，一直在跳。说啊，是吗？那每天让你跳多久啊？每天最少跳200个。他说你能跳几个？我能跳2个。然后他说爸爸说每天必须跳完200个才能够这个回家休息。就是你看吧，就是大人其实能够有这个意识，希望孩子多动一动。
5: 嗯，
0: 就是小孩动起来吧，你不怕他跑跑跳跳的啊，这个小孩子嘛。但是那种就是我们讲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或者你已经发现他已经有点胖了的时候，
5: 嗯，
0: 家长就有意识的带他去减肥，但孩子不理解。
5: 但是
0: 慢慢你长大了以后你也会理解，比如说要么你就是谈恋爱一下就胖起来了啊，
5: 嗯，要么幸福肥，
0: 对，要么就结了婚以后你就肥起来了
5: 啊，结婚后的这个啤酒肚
0: 啊。然后妻子就说了，你看看结婚前的你是这样的，结婚后的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5: 就是网上经常就调侃嘛，说我老公的花期是真短、
0: 哎、对啊，花期很短。所以说为了保持花期哈、啊，也要让大家有一个作息的这个很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加上这个合理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就跟你说你不爱动是一样的。
5: 嗯，
0: 因为你想 家务事繁杂，你有的时候呢恨不得趁这个功夫打个盹儿都会舒服一点。
5: 我这都够累的了，你还让我去运动？
0: 就是的
5: 呀，我躺下来歇一歇好不好啊？
0: 那就好像说，来，从今天开始上下班不要那个坐车了，来骑自行车骑回家，你会崩溃崩溃的。
5: 那我还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吧。对我来讲，骑自行车呀是一件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0: 为什么？你会骑吧？
5: 会骑，但是我是有上道路恐惧心理，就像是我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是我就不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0: 哎，那
5: 你上路会紧张。
0: 那我好奇，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学的经历啊？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5: 而且就是我刚开始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因为身边的朋友全都骑自行车，你知道吧？就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周末说约个骑行啊，就尤其那个时候我在广在南方的时候，就当地有好多人很喜欢骑这些自行车呀、电动车呀啊，一起相约出去去玩去，也是一种锻炼嘛啊，踏青啊什么的。但是我只要一跟他们去，我一定是那个最拖后腿的人。
0: 明白了，
5: 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而我又是属于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总觉得别人等我不太好
0: 啊。你看看。所以这就得多练一练了啊，突破一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就是首先年纪它有一些不一样啊，这年跨了年代的啊。
5: 嗯。
0: 那就是你像我从基本上从上初中开始，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学。
5: 那个时候确实这样。
0: 对。
5: 而且大家就是，如果是谁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自行车的话，那是特别有面儿的了。
0: 哎呦哥，那到同学之间都得很羡慕的。但你想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上学骑半个小时，放学骑半个小时，就真的是当体育锻炼了。那时候从自行车就是有很深的情节在了，就每天身上别的不揣，车钥匙你必须得装着。
5: 我觉得我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因为我发现虽然我自己不会骑哈，不太敢骑，就是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首先你骑自行车的话，你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呢，包括你骑行，你要目视前方，对于你远视储备的锻炼呢，包括防空近视也有很多的好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蹬自行车的话，你或多或少你都要给力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能上下坡的时候可能借点力哈，有一个惯性啊等等的，但是你毕竟要自己去蹬啊，所以也是一种锻炼。
0: 对，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你想它不光光需要你的这个肺活量啊、耐力呀、甚至肌肉的爆发力呀，这都是能够起到锻炼作用的。
5: 哎，
0: 因为你想浑身运动嘛，首先这脚腿得有劲儿啊，然后呢呼吸得跟上，你还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那现在很多的骑友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在北京周边，你像比如说什么昌平水库啊，什么咱顺义的这个龙湾屯采摘呀、等等的，这周围骑一圈，哇，感觉特别棒。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很多就是这种资深的骑友迷，我跟你说，那自行车都可贵了，
5: 装备也全着呢。
0: 哎呦，相当的专业的，
5: 就是骑出去一大排，真的是帅着呢。
0: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骑友，我说，哎呦，你这自行车得挺贵的吧？得好几千块钱吧，他说，嚯，好几千，好几千买一轮子，我的天哪！
5: 那真的应该是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了。
0: 真的，就是他那个车是碳纤维的，整个那车架、
5: 超轻的。
0: 哇，我一只手就能举起来的那一种，我天哪，特别轻。
5: 是不是很羡慕？
0: 钱也好。
5: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这骑行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这个骑行的好处啊，能够强身健体啊，包括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呐、等等的。而且现在喜欢骑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啊，一起相约出去玩。不过您知道吗？这骑行啊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有一些人群，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咱们还是要提前先锻炼锻炼身体，再上路骑行。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骑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哈，但是你要是真的是骑之前的话，说做热身啊，包括锻炼身体啊，这有人会说，哎呀，这脚一踩这蹬就走了呗，这还用这打好身基础吗？我就想拿它打基础呢。其实户外骑行啊，第二天有的时候会腰酸背疼，这很常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核心肌群力量不足。
5: 这个我对照了一下，我又给自己不用去骑行
0: 找了一个
5: 理由、啊，这个不过确实是哈，我们骑行对于这个核心的要求还是挺多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想的说这个腿部发力，核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有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啊，刚开始他可能会说，哎，我这姿势啊不够帅，看一看一些专业的骑手，他们可能多数采用的是这种的低趴的姿态，微微俯下身哈。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的核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只能 能够去依靠于我们的腰部来代偿，帮助我们支撑，那您骑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就可能会造成腰肌劳损。包括呢，这坐垫的角度啊、如果说过度的前翘，车架落差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腰部负担。
0: 嗯，骑车不单是蹬车哈，还需要肌肉力量的训练相结合。其实在室内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户外也是可以的。日常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做平板支撑啊、臀桥啊，来增强核心的臀肌的能力。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侧走向啊、靠墙静蹲啊，肌肉力量上去了，再骑车发力更顺畅，也能够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比如说我想骑车兜个风啊，骑两下，哎呀不行，我没劲儿了，哎呀我骑不动了，哎呀我太累了，那你想，那你怎么享受啊？
5: 或者说我骑了一天之后啊，这个也不能说一天吧，我骑了俩小时啊，回到家之后发现整个人身体就已经被透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是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呀，这可能一方面会终止了您的锻炼计划，同时呢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0: 嗯，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天凉好个秋啊，咱也可以呢行动起来，尤其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两个销售的高峰。因为春天开春了嘛，很多人愿意出来骑行了啊，
5: 就天气最好的时候。
0: 对了，秋天呢，这秋高气爽的也可以出去骑骑车啊，这个溜溜弯啊，或者当代步啊，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那些专业的骑友们啊，你看他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啊，那个线条和那个肌肉量都特别的漂亮，
5: 就是包括跑步的人也是、
0: 嗯、
5: 就是一个是骑行，一个是跑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身材啊会塑造的特别的有型、
0: 嗯、
5: 而且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阳光，特别富有力量感。
0: 对，而且你像这两年的这个各项的运动啊，都是这个备受大家的喜欢，包括这个骑行也像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很多骑友的报名，甚至有些比如说国内的国际的规模的赛事都举行了，
5: 嗯，
0: 大家都可以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报名参赛，咱都不是说非跟专业的 PK， 但是咱当一个休闲娱乐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5: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自己本身要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嗯、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当下比较火热的，因为一方面你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同时也能够结个伴儿啊一起去训练。
0: 当然重点来了啊，这个无论是这个骑电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咱都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戴好头盔，
5: 护具也很关键啊、
0: 嗯、
5: 包括呢每个人这个身体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想运动啊，但是呢我腰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要锻炼锻炼核心，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腰不好的话，核心说实话你也不太好练啊，因为有的时候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会偷一些这个力量在腰部，对于腰部也是一种损伤，那咱们也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项运动，如果适合的话是否需要配一些其他的单独的辅助护具才能够进行锻炼。
0: 嗯，对了，有一点就是比较忌讳的什么，你别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要是爱上项运动的话，我得先把装备置办齐了。
5: 这个大家会调侃说这种叫做装备党
0: 啊，然后装备党这置办齐之后呢，骑两回不骑了。
5: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0: 所以说呀，咱既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种东西都已经置办好了，咱就骑行开始运动上吧，千万别让这些装备睡在家里面了。
5: 嗯，所以动总比不动强，尤其是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啊，最是很舒服了。我们户外的时间呢，可以逐渐的拉长，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容易疲乏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不仅呢可能会锻炼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精气神。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小动作哈，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训练啊，去运动的情况下，咱没事啊久坐办公室也能够站起身来尝试着活动活动筋骨。
0: 嗯，你比如说做个扩胸运动啊，比如说广播体操当中就有这么一项运动叫扩胸运动，别小看了这个运动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能够疏散气机啊，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降肝火、调节情绪，也能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
5: 嗯，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双脚是相并拢的站立状态，双臂侧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上，手臂在逐渐的向后推啊。在这个向后推的过程当中呢，保持2到3秒之后，双臂上下运动10次，也就是抬起我们的双臂哈，掌心是朝上的，侧平举，举过头顶之后呢，向上推，保持个2到3秒，然后双臂在上下这样浮动。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有的时候颈部不适的时候啊也会尝试这个动作。颈部放松怎么做？抬起头啊，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在我们的头后面，放在枕部。这个时候呢双手用力的压我们的枕部，同时颈部向后啊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对抗手部力量之后呢，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大概5到10秒钟，之后休息个5到10秒钟，反复交替进行。
0: 嗯，扩胸运动啊，包括这颈部的运动，希望大家没事呢多做一多。甚至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哈，哪怕说哎呀我这一天我跟你说都离不开我这凳子呀，这手都没闲着呀，一直盯着电脑处理事儿呢。那咱们这边眼睛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咱们手部可以放松，扩胸不耽误的。另外一个就是脚底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勾脚，
5: 嗯
0: 啊，这边
5: 勾脚尖，
0: 对，我坐着呢勾脚我不耽误吧。比如现在您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勾脚，哎，就可以保持住，你就能发现我这小腿肚子啊都是跟这根筋像撑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保持住10秒20秒钟的时间再放松下来，你会觉得哇轻松很多。
5: 哎，搭配你这个的话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肘运动啊，就是说提肘运动就抬起我们脚后跟，然后轻轻的落在地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这样的一个锻炼我们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
0: 嗯，哎，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些直播间哈卖了一些这健身器材，不是那种大个的，是那种随手就可以拿的，比如说握力器，
5: 小小的一个，
0: 哎，小小一个就握在手里没啥事，拿着捏一捏握一握也可以呢，让手指啊活动活动啊，这种增加小臂力。还有就是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有就是卖那种就是像负重的小沙袋一样的，
5: 嗯，
0: 可以绑在腿部的位置还有手腕的这个位置，就这么一圈，然后每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它是有重量的，它就能够增加你这个手腕的这个臂力
5: 啊。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这几年还挺火的呢，
0: 挺火的。
5: 就有一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锻炼，
0: 对，
5: 然后在晚上这个通勤回家的路上他就可能绑在这手腕上或脚腕上哈，在走路啊跑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负重。
0: 对，增加负重啊，有人说了说哎呦我干嘛给自己增加负重啊，因为你增加负重之后呢，你这胳膊抬起来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增加一些力量了，
5: 嗯，
0: 就锻炼到肌肉了，比你每天呢就是懒懒散散的坐在办公室一天无精打采的回家继续刷手机，这要强多了。
5: 哎，所以说只要想动，咱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尽量的活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疏解心情。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一首寂寞沙洲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活动起来。
0: 哎呀，这歌有年头了啊，小刚、周传雄
6: 听过的也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0: 对，
6: 但是确实非常的动听啊，而且呢这个节奏不快不慢啊，如果说跟着一起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挺不错的。
0: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说到这个秋天的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唯独呢先说一个啊，我听说过这个产这个东西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没去过，我是在某书上刷到的。
6: 迁西吗？
0: 不对不对，就在离咱很近，就在北京怀柔有个村叫做板栗村。
6: 快点告诉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密云呢？
0: 你怎么跟踩了个东西似的？
6: 因为我去年就是家属买了一点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是跟我说他就是北京产的，北京周边郊区产的。
0: 怀柔
6: 啊，怀柔是吧？对，是的，好像是。所以说在那儿它就是产这个板栗。
0: 其实那儿呢就主要是周围全都是板栗树，但你要说真正的说到这个种板栗啊，其实北京的周边很多地方都有，甚至我知道就咱顺有个采摘园，那个采摘园里面也种了几棵板栗。基本上到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是板栗完全成熟的时候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亲自打过板栗，因为那玩意儿带刺儿嘛，你得保护好自己，包括剪呢、包括把它这个掰开啊等等的哈，但是我倒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应该挺好玩挺治愈的。
6: 哎，一定要把那家采摘园分享给我，因为我从小吃这板栗只看到过这个生的板栗，没有看到它长在树上的样子呢。
0: 因为它外面长了一圈的刺儿、就真的是硬硬的刺儿，但没熟成熟之前是绿色的，成熟了以后那个刺儿会慢慢变黄，然后那个口会开一些，那个板栗就在里面，
7: 然后把它掰使劲的掰开，然后就可以呢这个就剪出来了。先剪这整个的，然后再慢慢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夸一夸呢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被称为肾之果的板栗。
6: 哎，它呢也是一个应季的啊坚果，当然它也可以入菜，而且呢它也算是秋天的一个进补佳品了啊。那它有哪些的优点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推荐大家呀？就是我们说顺应节气去食养啊，去调养。那这个板栗啊，它呢又兼具了现代营养和传统调养的双重功效。比如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滋补肾气，还能够健脾开胃，还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心脏，被称为了肾之果以及肝果之王。所以咱们呢在这秋天的时候确实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7: 嗯，对，就是板栗给我的印象就是呢，上学那会儿呢，一到了冬天，哇，外面天寒地冻的，但是你要是走在街上闻到了两种味道，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第一个是烤红薯，第二就是炒板栗。
6: 哎呦，那可不嘛，
7: 就是
6: 就糖炒栗子。
7: 对了，糖炒栗子那个香味儿啊，它是怎么是说呢，就那个味儿吧，它不是说像那个烤红薯那样直给你一闻就是烤红薯的味道，
6: 嗯，
7: 它是带着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啊，这个在翻炒的过程当中，那个表面上这个红红的那个板栗的那个颜色都已经开始有画面了，
6: 而且会激发出它那个本身的板栗香气。
7: 对，你就想打个比方说烤红薯和这个板栗是一样的，就是趁热吃的时候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软软糯糯，
6: 哎呀，而且非常的香甜。
7: 嗯，
6: 就是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第一次吃板栗你还有印象吗？
7: 我反正小时候最开始吃的不是板栗，倒是那个就是有板栗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糕点。
6: 哦，
7: 嗯，
6: 所以第一次吃到的是加工半成品的这种
7: 东西。对对对，嗯，
6: 我第一次吃到的板栗的话就是老家的那种的大个板栗。
7: 嗯，
6: 然后他们有的人卖的哈，然后家里老人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切了个十字口直接上锅蒸，那第一口板栗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就是它是要比烤板栗啊，就炒板栗啊，吃起来呢更加的软糯一些。
7: 对，
6: 而且它的水分也会更足一些，但说实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
7: 对，那种蒸煮版的啊。
6: 嗯，
7: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的话，就是煮完以后得先晾一晾，因为很热嘛，
6: 烫手。
7: 对，然后趁热的时候拿刀切，但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6: 就一点点包嘛，
7: 就一点点抠，把它抠出来，有时候甚至那个抠那个边啊，就是那个壁呢都已经抠不开干净，就只能吃里面的瓤，但是呢就这么一点点抠，吃到嘴里一点点往里送的那个感觉，糯糯的甜甜的热乎的那个味道真的挺有意思的。
6: 这算是我的童年记忆了啊。
7: 嗯，
6: 每个人这个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个板栗品种啊，大小啊，包括烹制的方法肯定是各不相同，不过当下呢就是咱们大家其实吃到板栗的机会很多啊，无论是吃一些菜肴，还是说直接买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买各种各样的南方的板栗啊，还是北方的板栗啊，它个头大小都不一样，甜度也各不相同，回去直接蒸啊等等的，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买一些健康小零食，里面有直接这种做好的板栗仁儿。
7: 对，不用你剥了，那打开直接吃了。那板栗呢其实好处很多的啊，你比如说呢它呢是性味甘啊，入脾胃肾经，有健脾养胃的功效，同时呢这个搭配着牛肉啊鸡肉啊，更是补气血的作用呢能够更好一些。现在营养方面发现呢有助于控血压，养护心脏，因为钾含量是挺高的。另外板栗可以代替部分主食来食用啊，脂肪含量更是高达50%，相较于别的坚果的话，板栗蛋白质含量仅有5%，脂肪是低于1%左右的啊。那么板栗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鲜板栗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是42.2%，而干板栗更是78.4%，因此可以作为主食。
6: 嗯，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零食，还能够作为主食，还能够入菜哈，它能够吃的场景真的是很多。而且板栗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补养肾气呀啊等等的补气血呀啊，而且它有一点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养护皮肤，因为这板栗当中呢含有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 B2，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维持口腔、肠道等等的黏膜组织以及皮肤的完整性。那像秋天我们说空气比较干燥啊，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上火，比如说出现口腔溃疡啊、皮肤干燥脱水啊等等情况，那吃板栗呢有助于预防和改善。
7: 嗯，另外选板栗的方面呢，北方的板栗呢更适合入膳啊，这个有南北之分，口感也不一样。 那北方的偏小一点，更亮一些，糖分高，口感糯啊，这个很好吃。南方的个头大，淀粉和水含量较高，口感偏硬，更脆一些。
6: 嗯，这回您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哈。那现在呢，这个种植技术的改良，有的时候它能够兼具两者的各种各样的优点。那板栗到底怎么吃啊？秋天吃会更加的补呢？它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更推荐大家呢，就是要把这个板栗做成熟的啊来吃，健脾养胃，而且适合很多的人。无论是煮熟的、蒸熟啊，都可以。这抗性淀粉呢，就会发生转化，变得更加容易被吸收，更侧重于补益脾胃，适合脾胃虚寒，包括老人体虚以及腰膝酸软的人群。那比较经典的做法吃法了，也比较健康和养生，就是煮粥和炖肉啊，都可以用到。
7: 嗯，这个我两个都吃过，都挺好吃的。反正在我们家的话呢，通常都是小米粥里面一定会放板栗的。然后呢，如果炖肉的话呢，就是我更推荐一款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吃过一个炖菜啊，叫牛肉炖土豆。
6: 嗯，
7: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板栗。
6: 还可以这么搭配，
7: 可以，
6: 那肯定比土豆好吃啊。
7: 哎，对了，你会发现呢，它和那土豆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带那种糯糯的口感，一定要就多炖一会儿，让那个板栗呢充分的这个溶解开，甚至是就不是彻底溶解啊，但是它软糯那个程度呢最好的一个状态的话，很好吃，就土豆也糯糯的，板栗也糯糯的。
6: 我这又解锁了一种新食谱。
7: 嗯，
6: 就我们家如果要板栗和肉搭配的话，更多可能是用鸡肉来搭配啊，包括我们在饭馆吃到的很多就是板栗鸡哈，味道呢也是非常的甜啊，非常的好吃，软糯。那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把这板栗入菜的。

0: 每次呢别说呢，哎呀我好吃多吃点啊，比如说呢这个时呢这个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一次别吃太多。另外呢血糖异常的人群也要控制一下，因为板栗升糖作用很明显，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严格控制好量，以免引起波动。以及湿热上火的朋友不宜多吃，正在上火体湿的偏重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了，以免加重内热的情况了。
1: 而且我们说这板栗嘛，它主要就是这个热量啊比较高啊，属于碳水化合物，咱单次吃的时候啊也别吃太多了，别说哎这东西好哎啊新买回来的炒的糖炒栗子还热乎呢冒着香气儿哈。但其实成年人呢每天的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5到6克，而且你像这个糖炒栗子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最喜欢的了，但它经过了糖炒啊，所以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蒸板栗啊炖板栗啊都要高一些。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胃肠道确实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一定要嚼碎了慢慢吃，要不然胃可能会不舒服。
0: 你像刚买完糖炒栗子啊，都愿意趁热乎吃，特别的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那有一些呢吃不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啊，那糖炒栗子买回家以后，比如说放了几天之后呢，嚯好家伙硬了
1: 干巴了，谁还吃啊、
0: 哎、对呀得扔了吧，可惜了了。哎别去，您别着急，这个时候反正在我们家呢，反正我会这么做，就是再放两天，
1: 再放两天，
0: 再放两天，你知道干嘛吗？
1: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下就彻底它进垃圾桶了。
0: 别介，就是反正吧，就是那再放两天啊，多放两天，就是为什么只是两天？因为你放久了以后，它有些对会坏，会长毛。但是就是我们家有一次放了大概得有4-5天吧，就没吃完。有一些呢，可能比较空气干燥啊，你会发现它整个彻底都干了，成栗子干了。
1: 啊，这样的话你不就特别好剥壳了吗？
0: 对了，就你拿起来一晃之后，能听到那栗子在里面嘎啦嘎啦嘎啦响。这时候你基本拿两个大拇哥这么扒一摁，它就裂开了，就好剥出来了。
1: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这么干巴你怎么吃？
0: 煮粥啊。
1: 哎，正好吸收了水分。
0: 对呀，就是你煮粥，为什么我说我们家大家小米粥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整个那板栗扔到粥锅里面，就是嘎啦嘎啦嘎啦啊，这每个都清清脆脆的响声。然后你像小米粥，你想多煮一会儿，对不对？基本上呢，你跟小米同时下锅的这个时候，煮的火候久一点之后，你再盛出来以后，那个板栗就软软糯糯了。
1: 哎呦，这也算是这个废物利用了，要不然的话，你空口吃，你肯定咬不动了，不想吃啊。
0: 对。
1: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下天气的情况来选择去做成这种的干板栗啊。因为你要赶上阴雨这个天儿的时候呢，你买回来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要及时的吃，你越放可能越容易加速变质，外加就是我们买回去之后，它不是在一个小包装纸袋里面吗？如果说你想让它自然风干的话，最好把这个口敞开了，它干的速度也会加快。
0: 对，尤其你买这个刚出锅的话呢，店家也会跟你说敞开口晾一晾啊，因为你捂着话呢，水汽都会在里面了啊，可能想口感了。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咱们家里面这个弄这个栗子，我觉得还是大人上手吧，毕竟有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不会使劲的时候呢，尤其在剥栗子的时候呢，容易伤到手。
1: 你可真是一位好爸爸。
0: 对，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会啪一下子，哎呀，就弄到手指甲里面了，哎呀，爸爸疼，然后怎么样的？对，你可以能尝试一两个。
1: 你知道小孩特喜欢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就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前两天我开始让他剥石榴，就是他剥完了之后还喂我呢，我心想挺好，免费童工。
0: 他给你的是皮儿还是籽儿？
1: 籽儿。小小年纪能够干家务了，包括就孩子们很喜欢探索，他其实在吃一些干果啊，包括一些水果的过程当中。就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的话，你可以放手让他去操作的。
0: 另外这东西就是干嘛呢，比如说咱家有栗子树，那没毛病哈，咱可以多打一点儿分给朋友或者自己留着吃。但如果说你买那种现成的糖炒栗子那这种东西哈，根据家里人口喜好，那一次别买太多，反正我基本上每次啊就想吃的时候10块钱的就够了，就是各家里人吃一顿就没毛病。你比如说哎呦，有很多店家比如说买一斤送半斤，这羊毛我得薅啊，
1: 或者说哎才这么点儿不够吃吧，再给你添一撮
0: 啊。对了，然后你说买一斤送半斤，来一斤的啊，折1.5斤先撑上了，
1: 就根本吃不完，
0: 吃不完。哎，所以说呢，咱这东西啊就是好吃咱慢慢吃，细水长流，别一次吃太多。
1: 包括呢你像我们也说了，推荐量哈，每天成人就是5到6颗，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尤其刚买回来的，谁不想多吃几颗呀，一天别超过10颗。同时如果说您栗子吃多了哈，它也算是碳水化合物，咱吃主食的时候您就减少一点量。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那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7: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从今天开始施行。那来关注一下修订后的条例有哪些新的变化。
1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提取的范围呢扩大到了

0: 租房这个用的话，不用再设置一个专门的门槛了。职工在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呢，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个门槛。同时呢，也新增了住房消费提取场景，比如说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也是可以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住房消费的情形也纳入到了提取范围。
1: 同时呢，条例修订还保留了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情形是保留下来了。
0: 另外呢，新修订的条例呢，将原来的六种提取的情形修改为了九种，也是进一步的去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养房，让住房公积金的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1: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的接续转移啊、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呢，会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
0: 那么说到了住房公积金，我们该怎样去提取呢？又如何去申请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一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申请的渠道，各地公积金的 APP、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当然您也可以线下到公积金的服务窗口去进行办理。那么新条例呢，也是明确简化了申请提取的手续。
1: 是的，来看一下办理的时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呢，三天内作出准予或不准提取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之前，建议先登录一下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来确认提取的资格和材料清单。
0: 另外呢，新条例还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去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呢，由社区的一些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制定。
1: 下面来关注一下有的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和人社的相关问题是相符合的，咱就来看一下北京人社的回应。有的网友提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自己患病长期无法正常上班，单位呢每个月给他支付一个最低的工资是80%，就想问一问最低工资有哪些东西，以及病假工资的规定是什么。
0: 目前呢，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是每月2540。那么这个标准呢，它适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但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咱们北京市的最低工资啊，是不包含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2540啊，是低于个人所得税5000块钱，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起征点的。因此呢，如果您月工资是最低标准，那就无需去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不存在税前税后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咱们劳动者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实发工资不能低于2540块钱。
1: 是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在病休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80%也是不包含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到手工资。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两部门出新规，网约配送员对两类的违法行为举报可获奖励。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规等这些重大的违法行为，查证属实的，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财政局呢，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从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原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六类的重大违法行为是哪些。办法当中明确了，举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另外呢，还说到了是价格违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经过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给予举报奖励的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同样也是会纳入奖励的范围。
0: 其实所谓的重大违法行为呢，就是指涉嫌犯罪或者是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业停产、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款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其中呢，是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罚没款合计有20万元以上，区级部门作出10万元以上的，也就是属于较大数额的罚没款了。
1: 是的，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如果是举报了重大违法行为，这个举报奖励有哪些呢？主要是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举报奖励呢，按已执行罚没款的5%来计算，不足5000的补足5000元；二级按照3%计算，不足3000元的补足三千元。三级呢，按1%计算，不足1000元的补足1000元。如果是没有罚没款的案件呢，三级奖励分别为5000、3000、1000元。内部举报人奖励金额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上浮10%。
0: 刚刚我们有提及到说内部人员，那么内部人员是指什么呢？是指和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人员、相关知情人，是指在1年内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业务联系以及临时聘用的人员等。那么另外呢，办法也明确了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内部人员、相关知情人，还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重大风险隐患。那我们刚刚提及到，每起案件的奖励金额上限呢是100万元，那么单笔达到20万元以上的，由发布的这个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去进行确定。
1: 刚才我们在这一个新闻案件当中，给大家呢在开头也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网约配送员。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办法当中针对网约配送员是怎么说到的。办法呢特别鼓励啊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以下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到500元的奖励。第一个呢是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第二个呢是违反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性规定，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或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具体的由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商本级财政部门来制定实施。举报人呢可以实名或匿名举报，实名举报人呢提出奖励要求的，应当要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的联系方式，匿名举报人提出奖励要求的，应承诺不属于不予奖励情形，并且能够提供辨别其举报身份的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举报可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北京市12315热线或者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渠道提出。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情形是不予奖励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是具有法定监督报告义务人员的举报侵权行为的被侵权方及其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举报，实施违法行为人的举报、内部举报人除外，以及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因举报获得其他市场主体的报酬奖励的，均不予奖励。那么举报人伪造材料、隐瞒事实、骗取奖励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权收回奖金，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方式虚构事实或者是利用举报敲诈勒索的，不予奖励，并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
1: 最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奖励的程序该怎么去走。市场监管部门应在举报查处结案或移送追究刑事责任之后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享有获得奖励的权利。 举报人应自被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奖励申请，逾期呢视为放弃。市场监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认定奖励等级和金额，并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应在被告知奖励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凭有效身份证明来领取，特殊情况呢可以延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对奖励金额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告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0: 另外呢，办法也同时明确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需严格的遵守保密纪律，依法的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等这些行为呢，将视情节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啊，咱来关注一下法律当中提到的一个好人条款。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您看到了有人摔倒，遇到危险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可能会想着，哎呦，上前帮忙，这万一担心，万一被讹诈了怎么办呢？或者呢，哎，我在帮忙的时候，万一给别人造成了一定的损伤，要不要赔钱呢？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也会想着啊，如果去帮助别人过程当中自己受伤了，这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但其实关于生活当中的这些观望时候的一些疑虑，咱们好人条款呢其实有兜底。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法律当中说到的3重保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第一重保险是啥呢？救人受损不用自己买单。具体来关注一下，其实很多人都不敢主动去行善，根本原因就是不清楚。就是我好心帮助的这个法律边界，然后担心啊，就是如果我善意助人，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反而要赔钱。实际上生活当中主动出手保护他人的安全，帮助他人去规避一些风险，但是有的时候不幸会导致自己受伤，造成损失，这个行为您听好了，这种啊是受法律保护的。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来说法，让大家呢更加理解得到啊。地铁上呢曾经发生过一起真实的案例，顾客呢乘客顾某在地铁扶梯上呢没站稳，往后摔倒了。但是在身后的柴某呢一看别人要摔了，就赶紧的拖了一把，避免他摔伤。但是就这么一个动作，造成了自己的脚部骨折，

0: 节退行性病变。为了治疗伤情呢，他花费了医疗费、交通费，还购置了辅助康复器械，产生了很多的开支。事后呢，柴某诉至法院，要求顾某赔偿自己的损失。法院呢，最终是给予了支持。为什么给予了支持呢？是因为柴某他没有任何法定的救助义务，纯粹是出于自己的善良去帮助别人，这就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那这次意外呢，是来源于顾某自己不小心没注意，那也不是说第三方人别人给他推倒了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受益人应当对施救者的合理损失予以补偿。
1: 对，其实这个也是破除了救人自愿、这个损失自担的这种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是专门的设立了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偿制度，就是核心是啥呢？就是公平的分担损失，避免咱好人吃亏。其实这种规则呢，它分为两种情形去看。第一个是存在侵权人的，由侵权人去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受益人呢可以给予适当的一些补偿。第二个呢，就是没有侵权人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受害人呢请求补偿的，那么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
0: 嗯，是的。那对于补偿的数额呢，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了，如果是因为保护别人的民事权益导致自己受到了损害的，那我们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以及别人的经济条件这些因素来确定受益人要承担的补偿数额。
1: 嗯，
0: 但是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受益人承担的是适当的补偿，不是所有的补偿啊，不所有的赔偿。
1: 嗯，
0: 补偿呢是基于公平的原则，而不是过错的追责。目的呢是既不让施救者独自承担自己善意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加重受益人的负担。
1: 嗯，另外呢，这个第二重保护啊，就是紧急施救，轻微失手可依法免责。其实除了救人受损的这个顾虑之外，大家还有一个担忧啊，就是紧急情况下这慌乱施救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失误，那万一弄伤了对方呢，是不是要赔偿要担责呢？
0: 嗯，是的。其实这个点呢，原来我在网上也看过很多人说啊，说有人溺水了，然后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在按压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专业，就把别人的肋骨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但后来呢，就让大家都很担心啊，说不小心救人的时候，那这个胸外按压呢，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最后是怎么走向的，最后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职场当中呢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陆某和袁某因为工作琐事发生口角，相互的推搡，冲突呢持续升级。同事李某作为第三人，他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呢变得越来越恶劣了，上前劝阻，伸手呢把陆某拉开隔开，拉的过程当中导致陆某失去平衡倒地了，造成轻微的挫伤。事后呢，陆某起诉李某，说李某呢要赔偿自己的损失。法院审理之后呢，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为什么呢？因为李某他没有工作职责，也没有法定救助的义务，主动指分避险，这是纯粹的善良的行为，而且呢手段也合理，没超出必要的限度，依法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侵权责任。最后呢，法院判令啊，陆某、袁某这两个矛盾者啊，各自承担50%的责任。
1: 嗯，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也是明显的就是重点保护的，就是另一类日常善意救助人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普通人怎么说，咱们并非是专业的救援人员，紧急情况之下你很难做到绝对完美的一种施救，那法律也是充分的包容咱们这种善意施救过程当中的这种轻微的一些瑕疵。你在没有故意伤害到人，有这种重大过失的情况之下呢，你即使不慎造成对方轻微的损伤，是不需要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另外呢，这一项呢在民法典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这个条款呢也通常被形象的称之为啥呢，叫好人条款。
0: 嗯，
1: 好人条款这么来的，因为这个呢它突破了就是行为致损继续担责的一个普通侵权规则。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就是咱们没有义务主体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时候，即便是救助行为和受救助人损害存在事实上的一个因果关系，你只要不存在重大的过失，手段也没有明显的超限， 那就可以去免除民事侵权责任。
0: 哎，主要看这方面啊。
1: 嗯，
0: 什么情况叫做紧急救助呢？一是紧迫性，比如说危险呢，冲突正在发生，存在人身损害的现实风险，预见了到了风险去制止，
1: 嗯，
0: 那这个行为呢就是一个好人条款能够帮助的情形。然后第二个呢是自愿性，就是咱们作为救助人没有任何法定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行为呢纯属于是自己的善意。
1: 嗯，
0: 第三适度性，就是我们的施救手段很合理，没有过激行为或者是重大过失。
1: 对，符合以上这三点呢，也就是实施行为存在轻微的瑕疵，那么法律也是会免除救助人责任的，鼓励群众勇于向善，主动施救。
0: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免责呢不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措辞呢都是比较理性也比较适中的，
1: 嗯，
0: 就是避免事态扩事态严重，然后他上前劝阻呢，劝阻的行为也是合理适当的，并没有过度的一些劝阻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免责不是说没有边界的，如果咱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有故意伤人、重大过失或手段明显超出必要的限度，还有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嗯，
0: 法律免除的是我们好心去施救的后顾之忧，而不是说好心施救的同时，哎，有一些行为或者有一些动作过于鲁莽，或者有一些过当的行为，不是为这些兜底的。
1: 对，那么第三重保险是什么呢？就是假好心讹诈，那你必须得受到法律的严惩了。
0: 假好心这个确实是因为已经定性了，这个好心呢是故意的，
1: 假的，
0: 他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后续的诈骗。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李某、葛某、张某呢三人提前串通好了，刻意制造追尾的交通事故。张某呢搭乘陈某的车，李某故意追尾，然后抓住其无证驾驶的把柄，威胁报警施压，逼迫对方私了。那葛某呢这时候横空出世了，伪装成了热心的路人。哎，那这时候呢你一看这么热心，假意居中调解，实施配合这个施压，然后就说哎呀对方就算了吧，各退一步，你就赔个3万块钱就行了。
1: 嗯，
0: 哎，就这么一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那就私了吧。
1: 嗯，
0: 但其实呢这就中套了啊。如果交警来核查发现了很多的地方，哎，都是有异常的，而咱们把钱给交了，那就纯纯上当了。
1: 对，
0: 所以呢咱来看一下，法院最终认定呢这三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事故要挟别人，这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虽然葛某呢仅以热心路人的身份呢去配合，但是呢他是属于共同参与的、同盟的。最终呢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某、葛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张某呢被另案处理。
1: 对，其实法律对于讹诈行为的这种惩戒呢，它是层层递进的，绝不姑息。主观上你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的，客观上通过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件当中制造这种心理恐惧的、要挟的、威胁的等等这些方式去勒索钱财的话，而且你这数额很大，或者是多次这个作案，那你就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了。数额如果没有达到较大标准的，一般会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但是你多次去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就属于扰乱社会治安了，社会危害性也是严重的，你即使没有达到那个较大的标准，你同样得依法定罪处罚。
0: 是的，通过这个案例呢大家也能感受得到，那些试图披着善意外衣去碰瓷的人，最终呢会被法律严惩，付出应有的代价。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9: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0: 微谷
4: 具，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9: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9: 快递外卖骑手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0: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1: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11: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5: 哦，
10: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13: 更温暖，
14: 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下面呢，咱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十部门出台的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其实说到房车呢，这是我们会觉得能承载我们诗与远方的一个最好的交通工具。
1: 对，
0: 如果去到一些偏远的景区景点的时候，我们又想着，哎呀，住在酒店第一难定，第二呢可能会在一些热门假期的时候会偏贵一些，但如果呢能住在自己的车上，恰好这又是个房车，还能让自己住得更舒服，而且到了晚上还可以仰望星空，该多美呀。
1: 耳畔都是那种虫鸣声， 就是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其实呢，说到这个房车，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不太实用。
0: 嗯，为什么呢？
1: 说那个我一年能开几回啊？你看我们这边还有人说了，说这个还有什么限高，然后我这驾驶本儿也不大行，不能开。
0: 你看看，这都是大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当中，能不能解决大家的疑惑？
1: 嗯，
0: 首先来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这房车呀质量怎么样，而且呢现在出去玩的也不只是年轻的朋友或者中年人，还有很多老年人退休了之后买个房车和自己老伴儿一块儿去环游中国。
1: 对呀，多好呀。
0: 对，所以呢在措施当中也说到了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车呢未来可能能更适配全年龄段的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嗯，
0: 提升房车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不同的消费的需求，也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你看出门的这个油费还省了一笔，
1: 嗯，
0: 能提高房车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而且还说到了加快研究制定整车安全重要系统部件等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等改造改装，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
1: 说到这个我就要说上两句了。
0: 嗯，
1: 在咱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有一个房车展，当时呢我也是偶然发现的，然后就前去参观了一番，正好就发现了现在的确是有一些新能源的房车，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储物空间量的确要比油车大很多。
0: 对，
1: 在设计上呢也的确是更加的贴合于咱们的生活，就是下面它有这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整车的这个定制更像家一样的温馨。
0: 哎，是的，所以开着这样的高质量的房车出去的话，咱们的体验感肯定是不输酒店的，而且我们能欣赏到的风景啊还更多。您想想，开着房车出去玩，车上能装很多的东西，而且自己呢这种长途驾驶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所以呢这也是解决了部分朋友的一个担忧和顾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在直播间当中有的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驾驶本的问题在措施当中其实提到了。
1: 对，那么其中就说到了要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的培训考试管理，那么研究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标准，完善房车登记管理要求，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盈利运载客汽车使用的一个年限执行，不设一个强制的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的这种房车使用年限呢，有15年放宽到了25年，那么旅居挂车使用的年限由15年放宽到了20年。另外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升驾驶人培训服务水平，增加 C6 驾驶证考点，为房车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便利了。
0: 是的，这是驾驶本的问题啊。其实呢在房车展上我们能看到的有一些房车，因为我去年去过了，
1: 嗯，
0: 是专门去的，去了咱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房车展，它有的房车呢咱们拿着 C1 本都能开， C 本是能开的。
1: 对，它是挂蓝牌，
0: 嗯，
1: 我们是都可以去驾驶的现在。
0: 对，当然了，如果有这个 C6 驾驶证呢，大家又考了 C6 的话，那肯定能够开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房车，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当中有一点就是特别好，你像那种就是以前这个房车，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出去玩，但是买了这房车感觉，哎呀，没有几年就到这个报废年限了，
0: 嗯，
1: 就感觉挺可惜的。但是你看现在针对于这一问题，他把这个年限给放宽了。你看之前这种微小型的，他会就是自己用的这种啊，他是不设置强制报废年限的。比如说租赁这种小微型自行式的这种房车，它的这种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到了25年，增加了10年。像那种挂车，就是咱们可以在后边，比如你前面用一个大型的车就有拖挂的那种的，你看这个使用年限15年放宽到了20年，是增加了5年时间的。
0: 对，其实时间放宽了，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切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买车的成本分摊的更少了。
1: 对，就是更加值了，
0: 就是，拥有车能够拥有的更长时间，
1: 没错，
0: 啊，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开着房车啊在城市道路通行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顺畅。
1: 嗯，
0: 那在措施当中说到了支持各地呢按照分类管理 原则，细化城市道路通行管理措施，依法保障各类房车正常通行。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要充分考虑房车的通行需求，也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去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因为有了房车的停车区域，你像补水呀、充电呐、排污这些基本的服务呢，能给我们更好的去做保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苦恼啊，这个车上的这个排污该怎么进行处理。还有各类停车场呢，要合理确定房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标准，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为房车提供停车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移动支付等信息，能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就不是开着房车到了目的地，就今天晚上必须要在这停一会儿了，发现哎停满了，那我们可以采取提前预约啊，或者其他的多种方式。
1: 对，你像刚刚有小伙伴说到说，哎，车限高哪去不了，你看这不有了吗？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应充分考虑房车的通行需求。这个限高标志我之前我也忘了是在哪个城市当中看到的，我觉得这特别好。它那个一般有的停车场它会有一个拱门，那种就是一个黄色有白色条纹的这种一个门框，它那个门框是可以调节的，就可以打开，然后你像大型的那种货车也可以进去。然后包括有些停车场它的湿化，它也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房车的停车位，还有那种超长客车的停车位，好像是在哪个旅游景点我记得，就是小型家用车是一个停车位，还有就是一个家庭停车位、女性专用停车场停车位，还有包括一些残疾人的这个停车位。我觉得那个停车场是我看过的最最奇特的停车场，那时候还不太明白啊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哦，其实它像那个家庭停车位就是针对于大型的那种SUV
0: 车辆
1: 车型的，然后那个超长的那种车位就是针对于大巴车去停车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女性停车位，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比普通的车位要宽一点，而且特地湿化的是粉色的。
0: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就值得去推广，希望呢有更多多样化的停车场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啊，这样的话大家开着房车在路上呢就能体验到开着房车出门既方便又快捷，这方便程度呢完全不输咱们平时的家用车。
1: 唯一一个遗憾是我没有记住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要不然怎么也得给他们免费广告一番。
0: 对，你看，所以这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未来像这样的一些更好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停车场会越来越多，相信大家呢也会慢慢的看得到。
1: 对，另外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啊，也有一个新标准，就是加强房车营地的一个建设。在国土空间当中呢，规划中统筹保障这个房车营地的一个空间需求，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你在未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建设房车营地的，那么市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呢，可以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之下呢，依据国土空间的总体规划以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的意见或者是规划条件的一些论证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备案程序之后呢，作为核发选址意见或者是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那么对于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呢，可以依法按原地类去进行管理。那么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房车营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用地，那对于不符合的呢，当然是支持经营主体采取长期租赁、租赁之后等等这些方式取得用地。那么也是鼓励去盘活低效闲置资源，建设公共空间，建设这种咱们房车的一个营地，推动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还有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风景道沿线建设房车营地，完善房车营地的建设管理服务等这些相关的标准，那有序去推进这种评级管理的工作，来引导房车营地规范化、品质化的一个发展。
0: 房车营地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总想着开着房车去玩、去景区景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景区景点都有房车营地，
1: 没错，
0: 那我们停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刚才唐雪说到的那个停车场，它并不是全国各地它都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开着房车有时候会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在这一个景区景点附近它根本没有支持房车可以停的地方。
1: 嗯，
0: 如果咱们随便停放就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呢别人不让停，第二呢危险。
1: 对，
0: 这就跟我们出去露营似的，
1: 刷到过有的那种博主，就是自己在一个实在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停车场之后，他就在一个野外停下了，后来就发现不对，周边的环境不对，特别的危险。
0: 对，
1: 嗯，
0: 这种危险的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
1: 对对对，
0: 还有如果咱们是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那野生动物啊，
1: 野生动物
0: 会不会就这个，还有我们停放的位置，它会不会导致这个车不太稳呀，
1: 地质灾害的风险
0: 啊，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所以呢有这样更好的合规的营地出现的话，咱们停车呢就能更好的停，也能够让我们的旅游体验感更好一点。
1: 嗯，
0: 这是房车营地，咱们来关注一下还有房车旅游的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的资源，打造出一批特色房车的旅游线路。这就像是什么呢，
1: 这太好了，
0: 咱们出去玩一些红色旅游的路线。
1: 对，
0: 那现在呢咱们开着房车，如果走房车旅游路线的话，能够更加的舒服，能够更加的顺畅，我们就不用担心哎有没有房车营地可以停啊。
1: 嗯，
0: 像这些专门给房车旅游的路线上那肯定是有的，
1: 特别适配的，比如说你的补水，你的各种什么充电排污等这些服务肯定也都是配套的了。
0: 对，能够做到位。也鼓励旅游企业呢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壮大房车消费市场。这个呢其实也能够想象得到，比如说呢我去新疆玩，落地之后呢我能租房车，而不是租普通的车。租房车呢它能一站式的给我解决我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哎，这就是符合房车旅游的产品出现了。还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的停车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私搭乱建，包括呢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倡导无痕露营。其实这是一种推广，咱们不光是房车，我们出门旅游呢都希望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您制造的垃圾产生的垃圾随手带走。
1: 对，
0: 还有就是用火用电的安全问题。
1: 嗯，这点也很重要，要提醒大家随身带走自己制造的垃圾，还要去遵守景区的相关规定。那么第六点呢就是完善房车的租赁服务，就是其实在那天我去看房车的现场的时候也在考虑，像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说实话我要是买一房，其实现在房车整体价格说实话它的这个区间啊，它会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去定，基本上一个家用车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房车。
0: 嗯，
1: 以前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房车都是百万级的车，但是那天去这个车展之后看了，其实你花20多万就能够买到一个房车，
0: 甚至还有便宜的房车是10来万，
1: 10来万。然后当时我记得在现场看了一款车就是10几万，旁边的那个阿姨还说了，哎呀这自己改装一下都这钱都下不来呢，这可真划算。所以呢其实这个房车购买这个问题呢，其实钱的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用的频率可能没那么高，折合起来可能不划算，那么有更多人就会愿意考虑我去租一个房车，这一次出行。那么针对于租的这个群体也出了相关的一个要求了，就是鼓励咱们汽车的租赁企业开展房车租赁业务，结合旅游资源科学去布局租赁的网点，推广信用免押、异地还车等服务。这简直太棒了，不用说咱在北京买租的车，我要去云南玩一遭，然后我还得再返回北京，那真的是太疲惫了。我可以直接在云南我就还了车，然后我坐飞机回来，对不对？你看这种异地还车服务，还有一个就是强化一些应急的保障，支持房车租赁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这些技术去提供智能推荐、视频看车、远程指导等这些服务，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害房车租赁消费者的权益行为。
0: 哎，这是关于房车的租赁，包括呢还有一些金融支持的力度，以及房车消费促进的行动，推动房车生活的一种新方式，培育房车消费文化，包括安全管理责任呢，在这个新措施当中呢，也都说清楚了。比如说用火用电的管理，政策的衔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房车消费的各项措施能够落地落实。也相信呢，未来我们能够 买到一房车，感受到房车和家用车呢是没什么区别的，在路上充电呀，各个方面的设施配套的都比较完善，这个房车呢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场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在出门旅游的时候选择性也就更多了。
2: 家庭防火切记三清三观：一，清厨房，厨房是用火重地，清理时要让油纸不等可燃物远离火源，检查并更换老化开裂燃气软管，并让其远离刀具等尖锐物品。二，清阳台，及时清理阳台杂物，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长时间外出要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三，清楼道，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上楼充电，阻碍疏散逃生，畅通无阻的楼道是火灾发生时的救命通道。四，关燃气，离开家时请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如果长时间离开请关闭燃气阀门。五，关电源，冬季使用大功率电器时离家要拔下插头，如若长期离开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六，关门窗，离开家时请关闭窗户，注意防火防盗，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5: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秋收忙不停，防火莫疏忽，秋风至，硕果落，一年一度的秋收开始了，田间秸秆堆积，农事作业集中，秋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时段，注意用火安全。秋季风大，要加强大风天气的火灾预防措施，大风天不要在室外吸烟，更不能在室外乱扔烟头，加强火源和电源管理，严防火烧连营。注意用电安全，秋收季节要落实做好场地院落的防火措施，不乱拉乱接电线，定期对收割机等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收割入场的农作物要远离火源和电源储存，不要让小孩在场院内玩耍，不要在场院内吸烟，备足灭火工具和水源，不要焚烧秸秆。秋收季节多数人开始收拾农田内的秸秆，有的农民会在农田内就地焚烧秸秆残余，焚烧秸秆不仅影响了空气环境，也给秋收安全带来了隐患，不要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防止危险发生。注意可燃物，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要统一堆放在村外安全地带，要远离道路存放，远离电线火源，不要堆放在房前屋后，也不要堆放在房顶上，离烟囱电线很近，容易引发危险，要记得及时清理，避免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疏散通道。家中配备灭火器，家中宜配备家用灭火器，常见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办法是：拔掉安全栓，站在上风位置，对准火焰根部，一手握住压把，一手握住喷嘴，压下压把，左右扫射，快速推进，直至火焰熄灭。增强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规范，正确使用收割机等设备，不超负荷使用，不在田地里、收割机内吸烟，不要乱扔烟头，运输粮食时不要超载超高，注意车辆安全，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可燃杂物，做饭时不离人，外出前要记得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如遇火灾不要惊慌，不要贪恋财物，及时使用正确的方法逃生避险，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6: 哎，大家都敞开点了啊，今儿多点点我请客啊。
6: 就是今天咱们可得好好宰小李一顿，让他请客多难呢。
17: 老板，把您家那招牌菜都推荐一下。
18: 点那么多菜干嘛呀，咱们也吃不了，点多了多浪费啊。
6: 哎，咱们小李可不是抠门的人。
17: 就是这个都来一份。
16: 点吧点吧， 大家今儿只要吃开心就好啊。
19: 哎，你好，我们店的菜量其实挺大的，这些应该足够了。
6: 行，那就先这么着吧。今儿吃的可真饱啊，吃是吃的挺好的，看这桌子啊，剩这么多，这几个压根就没动过嘛。
16: 下次啊，还真得听你的，确实浪费了。哎，聚餐嘛，气氛最重要。老板，买单了啊。
19: 哎，来喽，这是您的小票，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岁月匆匆，别太为难自己，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静一静。
8: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必去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去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随心而行，自在生活。
7: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8: 我是唐雪，
7: 咱们明天见吧。
8: 明天见。
9: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9: 哦，好，谢谢。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野谷健康产业集团总经理孙红以乡村守护人、新农人身份亮相抖音平台中国三农发布账号，分享丰收心得。镜头前，这位被大家称作割王的女性，借小小的肉割讲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底气与力量。在很多人眼中，丰收代表金秋硕果、良田万顷，而在孙红看来，丰收就藏在一排排整洁的割舍之间，藏在种割安心孵蛋、乳鸽健康成长的寻常光景里。走进位于大孙各庄镇的野谷健康产业集团养殖基地，标准化割舍整齐排布，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天翔一号肉鸽在这里自在生长，天翔二号蛋鸽羽翼丰盈。基地选用玉米、高粱、小麦等天然原料饲喂，保障鸽子体质健壮、肉质优良。孙红说，养鸽是一份细水长流的匠心活计，从鸽蛋孵化、幼鸽培育，再到乳鸽出栏，每一道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份看得见的丰收背后是长达8年的育种攻坚。过去国内肉鸽原种长期依靠进口，高昂成本严重制约行业发展，孙红带领野谷集团团队扎根育种一线，筛选种鸽，搭建种鸽基因库，依托遗传育种技术反复测试改良，成功培育出国产原鸽种鸽天翔一号，终结了我国原种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以天翔一号为核心，育种基地不仅持续培育优质种鸽，还向外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在育种技术、养殖管理、疫病防控、产业理念等方面助力全行业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孙红带领团队主导参与制定10余项行业及团体标准，用标准化建设引领肉鸽产业高质量发展。小鸽子成就大产业，立足顺义大孙各庄镇大本营，孙红探索出龙头企业加园区加农户的产业助农模式，产业辐射广东河源、河北富平、新疆于田和洛浦，企业为合作农户提供种鸽供应、技术培训、饲料配送、产品回收全链条服务，毫无保留分享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带动20000余户农户增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小小的鸽子化作农户稳定致富的金翅膀。传统农业同样可以拥抱数字时代，孙红说，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埋头干活，也要学会抬头看路，借力新媒体。他主动打造个人 IP， 走进鸽舍直播带货，科普养殖知识，还创新运用 AI 数字人开展虚拟直播，提供智能客服服务，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依托线上新媒体矩阵，野谷集团实现千万级线上销售额，把顺义优质鸽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企业打通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12亿元，产能突破1亿只，一羽羽白鸽从大孙各庄镇振翅飞向全国市场。又是一年丰收季，耕耘终换来累累硕果。谈及当下与未来，孙红满怀期许。他说，丰收属于每一位并肩耕耘的农人，守好乡土，踏实耕耘，祝愿所有父老乡亲年年有收成，岁岁有盈余，日子越过越红火。从攻克种源难题，补齐产业短板，到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再到创新业态，拓宽产业赛道，孙红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用坚守与创新擦亮顺义特色现代农业的底色。这一只只白鸽正是顺义立足本土特色，做强北京优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金秋沃野，硕果盈之，顺义的田野上还有更多新农人接续耕耘，不断收获属于乡村的累累硕果。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送爽，硕果盈之，顺义的丰收从一场热气腾腾的盛会开始。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顺义专场主会场活动在龙湾屯镇五彩花谷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设置文艺展演、第一书记推介、农机展示、丰收市集、打卡体验等板块，集中展现全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锣鼓一响，龙腾狮跃，五谷丰登在开幕仪式上闪亮登场，醒狮腾跃，喜气扑面而来，激昂大鼓奏响丰收乐章。舞台之上，民俗展演、机器人特色秀接连亮相，智能展演新意十足，传统民俗碰撞现代科技，诉说着顺义乡村大地的丰收故事。活动亮点环节，第一书记带您寻味丰收主题推介精彩上演，三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三色三味展现顺义丰收风貌。金色烟火味来自龙湾屯镇柳庄户村，农事采摘、窑烤美食、精品民宿及乡村夜跑等农文旅业态，让乡村烟火气更旺。彩色芬芳味来自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智能温室里蝴蝶兰特色花卉绽放，以花卉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绿色鲜甜味来自北户镇北坞村，千棚果蔬特色农产品通过产销对接、农事研学，助力农民致富。五彩花谷各体验板块同步开放，从田园打卡到农机探秘，从烟火市集到科技科普，承包市民的金秋快乐。丰收主题打卡区把秋天装进镜头里，稻穗金黄，南瓜憨态，草垛错落，成片向日葵花海迎风绽放，金灿灿的花盘与远处浅山相映成趣，把五彩花谷装点成一幅流动的金秋田园画卷。丰收市集汇聚了30个特色摊位，顺义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集中展销，新鲜果蔬、乡土好物、现做小吃，市民可边逛边尝，现场选购。市集还带来了多款支援合作地区的特色产品，让丰收的朋友圈越走越远。现代农业农机展示区，各类现代农机设备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察钢铁帮手如何驰骋田野。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依托五彩浅山生态底色，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深挖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以片区综合建设带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成为顺义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丰收节是顺义区集中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平台，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全区各镇街、涉农经营主体同步举办丰收主题活动，营造全域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顺义区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做强特色农业，做优乡村文旅，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京郊乡村新画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杨晓彤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其中新能源汽车装调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赛项启动仪式在顺义举行。本次竞赛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顺义区总工会、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北京

0: 汽车技师学院工会协办。新能源汽车装调工赛项在北京现代仁和工厂举行，大赛考察的是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的故障诊断与装调。初赛阶段，选手要完成高压系统安全检测与低压电器故障诊断。复赛阶段，动力电池管理与充电系统故障诊断是重点。决赛阶段则升级为电控系统与高低压系统综合排故，同时进行技术答辩。赛场上，选手们戴着绝缘手套、护目镜、安全帽，动作利落。有人先绕车一周检查，有人正在连接诊断仪。过程中，裁判根据选手的操作步骤、工具使用、安全防护情况进行评分，规范安全精准缺一不可。竞赛观摩环节，叉车物流技能表演正在进行，工人操作叉车，用货叉稳稳托起红酒杯，一个接一个落起来，还有的用叉车将螺丝钉精准放置在足球表面，足球纹丝不动。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每一次精准落位都引来阵阵赞叹。近年来，顺义区依托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举办58场竞赛，选出68名顺义工匠。从竞赛选拔到日常培训，一条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从一场竞赛到一个平台，从一次选拔到一套机制，来自多家单位的选手在顺义赛场上切磋技艺，而赛后的日常培训、校企合作、岗位练兵，才是这场赛事更深远的回响。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 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

0: 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6: 我也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8: 又是催机器的，
26: 对，直到15万。
6: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6: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7: 好了，
26: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

0: 仅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报道。
1: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2: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

0: 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税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其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 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22: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2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 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林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林。
25: 不到14岁的于子林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林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6: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8: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1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雅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7: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9: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0: 国庆假期过半，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加8.2%。
1: 看房取号排队，花样优惠迎客。国庆假期，北京楼市迎来久违的热闹。
0: 好运通达，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天启幕。
1: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开幕，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首次开放。
0: 今天起高速迎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由12支清洁队、1支汽车队组成的环卫队伍，成了今天北京环卫集团的前身。70年过去，如今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亦庄的街头上岗作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四集，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2: 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人可能还记得这样的摇铃声，过去铃声一响，家家户户便拎着筐端着盆把脏土倒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摇铃倒土。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环卫师傅再拿起铁锹一锹一锹往车上搓，俗称地搓。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出现了4层或6层的楼房，这些早年间的老式居民楼都配有专门的垃圾清道通道。虽然在今天垃圾通道早已淘汰，但对于当年的场景，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中兴仍然印象深刻。
3: 我们那时候楼房每层呢，大家顺着那个垃圾通道呢，就把垃圾揉就给扔下去了，底下有个门，一打开积了一堆，哗流到地上满地都是，然后那个人就拿锹呢咔咔就往里头装。
2: 一晃

0: 北京垃圾处置开始迈入无害化的填埋阶段。
1: 大山、阿斯卫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状态，平均每天接近3000吨垃圾的进程。
0: 超负荷的坚守也在倒逼行业转型升级。2019年，锦陵原址一座全新的循环经济园拔地而起，垃圾处理开始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探索焚烧。北京环卫集团华源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建环管理部部长马建坤说，在这里垃圾变废为宝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2: 垃圾进去以后，我们几乎都把它利用完了，它燃烧以后产生的热能变成千家万户需要的电能。炉渣除了做建筑的骨料，还有一些马路上的保温砖。
0: 曾经困扰城市发展的生活垃圾，如今化作点亮万家灯火的绿电。这些变化市民朋友未必都能看见，可我们每天走过的路上，另一种变化就在眼前。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基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介绍，
3: 原来就靠人拿大笤帚去清扫的，我们现在都是车辆去扫的。
0: 70多年前，老北京城的一方洁净全靠当时的环卫工人们手握笤帚一步一扫俯身劳作。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道路越修越长，路面的垃圾扬尘也随之增多，大规模的机械化清扫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刘家龙介绍，
3: 那会儿主要是以扫为主，一扫一保洁一冲刷一捡拾。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这里头又增加了一项专业的作业工艺，叫洗地。
0: 随着吸扫车、清洗车的陆续上岗，道路清扫有了吸扫冲洗的整套作业流程。去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23辆第三代大型纯电动洗扫车作为地零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式开路。在亦庄的街头，无人驾驶环卫车也已经开始上岗。70多年过去，这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企业正朝着深度资源化、大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4: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过半，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各公园持续发力，充分释放公园活力。北海公园抓住琉璃阁开放契机，联合打造国潮市集、沉浸式夜游，构建白加黑游览模式。日坛公园打造巨型橘猫绿雕棚棚，成为流量焦点。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作为新开公园，以永森号复古观光小火车作为核心引流，串联水路游览线路。南海子公园深挖皇家苑囿历史 IP， 推出南囿秋风季系列主题活动。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部分热门景区周边容易拥堵，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
5: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万多平方米，汇聚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自育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7: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8: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多，好多都是没有见过的。
6: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育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9: 这些自育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6: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9: 您看这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
6: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10: 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

0: 花团、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己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红梅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1: 据北京晚报消息，国庆长假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举办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红楼游园会现场热闹非凡。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游客可以在北园黄叶村进门处领一张顽石卡，沉浸式的感受《红楼梦》的魅力。八大红楼经典场景将会化为游戏现场，宝玉等着你帮他提匾额，黛玉案上摆着益智解谜物件等你上手，还有投沙包、过独木桥、加鸽子蛋等多种丰富活动。每完成一个顽石卡上就会上盖一枚沉积印记。此外，位于曹雪芹文化中心小展厅正在举办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这本书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收藏、捐献，串联起了王府的兴衰和时代的起落。
2: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金九银十遇上政策优化组合拳，北京楼市在这个国庆假期迎来了一场久违的热闹。昌平、大兴、丰台等多个热点区域的售楼处都出现了售楼处集中开放、看房客群激增的现象，很多新房的售楼处也因为人流量大而启动了限流措施，排队取号、分批进入成了常态。不仅是排队热闹，多个售楼处还趁着国庆假期推出了限定版优惠，有的举办抽奖活动，有的限时折扣。从8月到9月，楼市政策不仅在此前放松限购、上调公积金额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更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深远调整。这一系列组合拳既在需求端降低了购房门槛，也在供给端强化了资金监管，旨在恢复市场信心。各个售楼处的排队现象侧面证明了楼市优化政策正在起到作用，观望已久的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开始集中释放。业内人士判断，10月二手房成交量有望维持在1.5万套左右的高位。今年4季度，北京楼市会是一个成交量高位运行、价格以稳为主的暖冬。
1: 新闻广播消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明两天将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本次音乐节以好运通达为主题，将集结大鹏、李雪琴、黄子弘凡、老狼、盘尼西林等多位实力唱将和跨界嘉宾，涵盖摇滚、流行、唱作、说唱等多种音乐风格。市集区入口处还搭建了好运之门，6大主题打卡装置既能互动留念，还能集运打卡。需要注意的是，音乐节期间每天下午1点到活动结束，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
2: 据北京日报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昨天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于1号到11号进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3年在首钢园举办。据统计，去年该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8.74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创 WTT 最高收视纪录。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多项换新升级，标志性的8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前沿裸眼 3D 技术，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此外，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游客不只关心去哪里，也在寻找更具体的玩法。假期玩法正从观光打卡转向体验充实。昨天美团发布数据显示，徒步登山、秋收采摘、网球培训、化妆体验等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玩法。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化妆私教课搜索热度上涨377%。秋收采摘是国庆假期户外玩法的一部分。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采摘相关评论热度同比上涨43%，热门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庆期间，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举行，赛事和长假叠加，北京文旅消费同步升温。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北京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近一半。观赛加度假正在成为年轻游客安排假期的一种方式。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起到10月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仍是出行热点。节后10月10号本周六是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高速公路方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增加，下午4点到晚上8点压力尤为突出。国庆假期，交管部门已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200多起，假期后半段将继续加大执法管控力度。返程客流方面，八站两场将迎来返程高峰，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情况，建议大家首选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预约接送车辆，请明确接送时间地点，避免长时间占用急停急走区域。交管部门提示，返程市民尽量错开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城区出行尽量选择地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丽水桥西路下穿东北环线铁路以及城铁13号线涵洞工程近日正式通车。这个工程地处昌平、朝阳两区交界，是区域路网回应群众期盼的重点惠民项目。铁路两侧居民长期隔轨相望、绕行出行的难题，随着涵洞贯通迎刃而解。涵洞开通之后，铁路两侧的居民通行地铁站的距离缩短了大约1公里，通行时间节省大约20分钟。沥青路沥水桥西路沿线的居民步行到地铁5号线、13号线沥水桥站仅仅约300米，工程有效补齐了片区的交通短板，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显著提升了昌朝交界区域的通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
2: 新华社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10月15号开启，持续到24号。今年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考生不用提前准备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晚正式落下帷幕。本届亚运会，北京市有45名运动员、14名教练员和1名保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规模超过上届。其中运动员参加了20个大项、42个小项的比赛，收获了10金10银6铜的好成绩。
2: 10月中旬，单市最盛。老舍纪念馆内的柿子树10月8号将进入最佳观赏期，持续到11月1号。院里两棵柿子树是1953年老舍夫妇亲手栽下的，很适合秋天去逛。您可以提前在老舍纪念馆公众号上实名预约，每天早上8点放票，可预约包括当天在内的7个开放日的门票。
1: 魔法新装奇迹无界2026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昌平区新庄村上演，每天从上午11点持续到傍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次活动没有封闭的剧场帷幕， 多国魔术师将置身游客之中，进行近距离互动表演，让观众在乡野空间里感受魔术的奇幻魅力。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张。

0: 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防汛最见功力的是一场看不见的坚守。
4: 老百姓心里有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然灾害来了，但是政府会保护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重心。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基层防汛最难的从来不是暴雨中的紧急抢险，而是平日里的点滴功夫。在房山十渡，山水相依，民宿沿河分布，防汛这根弦常年紧绷。山高沟多，游客流动量大，当地探索建设高地堡垒，为山区避险筑起防线。而真正拖住这条防线的，却是一次次巡查、入户提醒和台账更新这些静水流深的准备。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走进十渡，跟随基层干部实地探访，看看这些平凡的避险阵地在日复一日中拖住了怎样的安全底线。来听报道。
5: 9月24日，记者驱车来到房山区十渡镇，路上遇到大雨，车窗外拒马河的水声混着雨声，山间雾气低垂。刚到镇政府，记者就见到了十渡镇副镇长徐延昭，他刚散会，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便忙拿起手机拨出电话。
4: 哎，您好，张主任吗？哎，咱们那个第三隐患点现在没问题吧？有没有积水？刚才我看那场雨挺大的。啊，没问题是吧？好嘞好嘞，做好应讯准备。
5: 徐延昭1.8米的大个子，30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挂断电话，简单寒暄后，他便带着记者往办公室走。路上，他在办公楼2楼连廊的一处水位标识前停下，话题就从十渡镇的防汛压力说起。
6: 23年7月份的时候，特大暴雨灾害，水的深度就已经到达这儿了，基本上一层和二层的一半全都给淹没了。这块儿就离河道，您看从这儿可以直接看到河道，大概其也就50到100米。
4: 因为我们这边十渡镇是一个旅游大镇，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的民宿点位啊，大多都是依河而建。十渡镇的山高沟多，滩涂面积广，所以防汛起来压力其实很大。
5: 水漫到2楼是2023年7月那场特大暴雨留给十渡的刻度，也是从那以后防汛的思路变了。过去讲抢险，如今要把转移、通信、供水、供电、道路恢复一起考虑。平级两用的高地堡垒就是这么落地的。十渡靠旅游吃饭，可徐延昭说，这笔账得先算安全。
4: 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我们这边主要依靠旅游业，建这么一个东西呢，其实也是本着安全至上。咱们这个平级两用的这个中心能在巨灾的情况下，至少人的生命安全进行到基础的保障，这样的话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只要我们还有双手啊，通过我们的勤奋努力还能继续去创造财富，也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发心和使命。
5: 记者跟他来到镇级高地堡垒十渡平级两用保障中心，3-4层高的楼旁，灰色应急通信塔在雨雾里格外醒目。楼内有活动室、培训室、医疗室，物资室里也存着卫星电话、净水设备。
7: 今年汛期，我镇启动22次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次超万人。全镇42处高地堡垒已经全部完成建设验收，主要承担短时紧急避险功能，能够解决极端情况下人往哪里去、路上怎么走、安置后怎么办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检验人员台账动态更新、跨村转移衔接和断联状态下通信保障能力。
5: 42处高地堡垒全部完成建设验收，背后是大量细碎的日常工作，清点物资、动态更新台账、衔接跨村转移、反复演练断联场景下的通信保障。这些不起眼的工作，直接关系汛期能否正常运转。

0: 离开镇级高地堡垒，记者又随徐延昭前往九渡村村委会现场核查防汛物资储备情况。村委会防汛专干郑岩介绍，村委会本身便是村级的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就设在这儿了，
2: 物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不是
3: 有物资
2: 储备，咱们可以看一下。物资储备、应急供电、消防、应急照明，
4: 还是做好出入库的管理。咱们那边冬天潮啊、冷啊，别让咱们的那个防汛物资受到损坏，明年还要用，过紧日子嘛。
5: 行，没问题。
0: 汛期刚过，徐延昭已经在盘算冬天的潮气。物资受潮是上一轮雨季里发现的毛病，而这些还只是台账里的一小格。
4: 事实上是很繁杂细琐，因为涉及到转移群众，安排有转移人民群众的台账，有生病的老人，还有那些游客，然后这些零散的其实非常的琐碎，往哪儿转，转谁，怎么转，预警期间结束了人怎么回来，这些其实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平时是看不到，主要都是很基础的工作，依赖于镇村两级包括区级的指导，都得慢慢干。
0: 九渡村不少村民靠民宿和民宿餐饮过日子。记者随机走进一家店，老板张先生说，一有预警就得歇业劝返旅客。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
6: 一预警什么的，干部就来了，来劝离什么的。其实一开始觉得就挺没必要的，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发过一回大水之后，大家还都挺配合的，老人也都比较配合了。其实一开始也不愿意去，也都不愿意走，哎，这不是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吗？这也都理解。
0: 石渡镇的难处在于人是流动的，旅游旺季进山的游客比常住村民还多，一个游客信息登记准不准，一处物资受没受潮，都得天天盯。
4: 这儿人口流动非常大，村干部、两委排查，还有咱们那个派出所流管系统的干部，然后进行排查。真到下雨了、大灾的时候拉预警了，对里边的那个人员排查，都得进入到临时转移人员台账，也挺繁杂，但是不乐意人嘛。
0: 一遍遍跑下来，群众的态度也变了。防汛宣传从生硬的宣讲变成了走亲戚唠家常。
7: 我们的走访是不间断的，比如说前面那家开民宿的，我们每次都是去，因为他家地势低，去了多了他也知道了，所以现在每次走访他们都愿意和我们多聊会儿，喝杯茶聊聊天。
0: 还有一样东西是石渡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把避险要点翻译成大白话，印成一张明白纸，往哪儿跑，找谁，什么时候能回家，写得清清楚楚。
4: 老百姓他不会听咱们的政策语言，他一定会是要求是一个能听得懂的，比较接地气的，就类似于一张明白纸。包括我们防汛这次也发了很多明白纸，一张纸全是大直话，下雨了往哪儿跑，找谁，就这些，怎么跑，往哪儿跑，找谁，什么时候让回家。
8: 你像是个翻译。
4: 对，像是个翻译，也是落实工作嘛。
0: 记者了解到，结合山区灾害点位分散、人员转移难度大的实际现状，枋山区创新建设汛期人员转移系统，动态更新不同响应级别的人员转移台账，依托165处高地堡垒、88处堡垒户，搭建就近避险、快速撤离的基层防护阵地。此外，全区还打破地域壁垒，与河北省保定市签订跨省联防联控协议，共享跨省界水文监测信息，建立1100多支、20000多人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演练值守，一件件做下来，换来两头踏实。
4: 大家都有底，乡镇的机关有底，是因为当巨灾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应对，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防灾预案。老百姓心里也有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然灾害来了，但是政府会保护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重心。
0: 从抢着救到提前防，从看得见的冲锋到鲜少人知道的台账，石渡这42处高地堡垒立在山里，一年多里大多时候是安静的。汛期结束了，活没完，台账更新、跨村连接、断联通信，赶在下一个汛期前，这三件事要专门检验。政绩为谁而树？不在抢险的高光时刻里，在这些天天要做却没人看见的准备里，而群众心里的油底就是这份正气的最好检验。
9: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 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9: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
1: 择。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野谷健康产业集团总经理孙红以乡村守护人、新农人身份亮相抖音平台中国三农发布账号，分享丰收心得。镜头前，这位被大家称作割王的女性，借小小的肉割讲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底气与力量。在很多人眼中，丰收代表金秋硕果、良田万顷，而在孙红看来，丰收就藏在一排排整洁的鸽舍之间，藏在种鸽安心孵蛋、乳鸽健康成长的寻常光景里。走进位于大孙各庄镇的野谷健康产业集团养殖基地，标准化鸽舍整齐排布，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天翔一号肉鸽在这里自在生长，天翔二号蛋鸽羽翼丰盈。基地选用玉米、高粱、小麦等天然原料饲喂，保障鸽子体质健壮、肉质优良。孙红说，养鸽是一份细水长流的匠心活计，从鸽蛋孵化、幼鸽培育，再到乳鸽出栏，每一道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份看得见的丰收背后是长达8年的育种攻坚。过去国内肉鸽原种长期依靠进口，高昂成本严重制约行业发展。孙红带领野谷集团团队扎根育种一线，筛选种鸽，搭建种鸽基因库，依托遗传育种技术反复测试改良，成功培育出国产原鸽种鸽天翔一号，终结了我国原种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以天翔一号为核心，育种基地不仅持续培育优质种鸽，还向外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在育种技术、养殖管理、疫病防控、产业理念等方面助力全行业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孙红带领团队主导参与制定10余项行业及团体标准，用标准化建设引领肉鸽产业高质量发展。小鸽子成就大产业，立足顺义大孙各庄镇大本营，孙红探索出龙头企业加园区加农户的产业助农模式，产业辐射广东河源、河北富平、新疆于田和洛浦，企业为合作农户提供种鸽供应、技术培训、饲料配送、产品回收全链条服务，毫无保留分享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带动20000余户农户增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小小的鸽子化作农户稳定致富的金翅膀。传统农业同样可以拥抱数字时代。孙红说，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埋头干活，也要学会抬头看路，借力新媒体。他主动打造个人 IP， 走进鸽舍直播带货，科普养殖知识，还创新运用 AI 数字人开展虚拟直播，提供智能客服服务，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依托线上新媒体矩阵，野谷集团实现千万级线上销售额，把顺义优质鸽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企业打通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12亿元，产能突破1亿只，一羽羽白鸽从大孙各庄镇振翅飞向全国市场。又是一年丰收季，耕耘终换来累累硕果。谈及当下与未来，孙红满怀期许。他说，丰收属于每一位并肩耕耘的农人，守好乡土，踏实耕耘，祝愿所有父老乡亲年年有收成，岁岁有盈余，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攻克种源难题、补齐产业短板，到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再到创新业态、拓宽产业赛道，孙宏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用坚守与创新擦亮顺义特色现代农业的底色。这一支支白鸽正是顺义立足本土特色、做强北京优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金秋沃野，硕果盈枝，顺义的田野上还有更多新农人接续耕耘，不断收获属于乡村的累累硕果。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送爽，硕果盈枝，顺义的丰收从一场热气腾腾的盛会开始。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顺义专场主会场活动在龙湾屯镇五彩花谷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设置文艺展演、第一书记推介、农机展示、丰收市集、打卡体验等板块，集中展现全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锣鼓一响，龙腾狮跃，五谷丰登在开幕仪式上闪亮登场，醒狮腾跃，喜气扑面而来，激昂大鼓奏响丰收乐章。舞台之上，民俗展演、机器人特色秀接连亮相，智能展演新意十足，传统民俗碰撞现代科技，诉说着顺义乡村大地的丰收故事。活动亮点环节，第一书记带您寻味丰收主题推介精彩上演，三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三色三味展现顺义丰收风貌。金色烟火味来自龙湾屯镇柳庄户村，农事采摘、窑烤美食、精品民宿及乡村夜跑等农文旅业态，让乡村烟火气更旺。彩色芬芳味来自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智能温室里蝴蝶兰特色花卉绽放，以花卉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绿色鲜甜味来自北户镇北坞村，千棚果蔬特色农产品通过产销对接、农事研学，助力农民致富。五彩花谷各体验板块同步开放，从田园打卡到农机探秘，从烟火市集到科技科普，承包市民的金秋快乐。丰收主题打卡区把秋天装进镜头里，稻穗金黄，南瓜憨态，草垛错落，成片向日葵花海迎风绽放，金灿灿的花盘与远处浅山相映成趣，把五彩花谷装点成一幅流动的金秋田园画卷。丰收市集汇聚了30个特色摊位，顺义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集中展销，新鲜果蔬、乡土好物、现做小吃，市民可边逛边尝，现场选购。市集还带来了多款支援合作地区的特色产品，让丰收的朋友圈越走越远。现代农业农机展示区，各类现代农机设备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察钢铁帮手如何驰骋田野。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依托五彩浅山生态底色，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深挖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以片区综合建设带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成为顺义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丰收节是顺义区集中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平台，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全区各镇街、涉农经营主体同步举办丰收主题活动，营造全域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顺义区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做强特色农业，做优乡村文旅，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京郊乡村新画卷。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杨晓彤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其中新能源汽车装调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赛项启动仪式在顺义举行。本次竞赛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顺义区总工会、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工会协办。新能源汽车装调工赛项在北京现代仁和工厂举行，大赛考察的是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的故障诊断与装调。初赛阶段，选手要完成高压系统安全检测与低压电器故障诊断。复赛阶段， 动力电池管理与充电系统故障诊断是重点，决赛阶段则升级为电控系统与高低压系统综合排故，同时进行技术答辩。赛场上，选手们戴着绝缘手套、护目镜、安全帽，动作利落。有人先绕车一周检查，有人正在连接诊断仪。过程中，裁判根据选手的操作步骤、工具使用、安全防护情况进行评分，规范安全精准缺一不可。竞赛观摩环节，叉车物流技能表演正在进行，工人操作叉车，用货叉稳稳托起红酒杯，一个接一个落起来，还有的用叉车将螺丝钉精准放置在足球表面，足球纹丝不动。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每一次精准落位都引来阵阵赞叹。近年来，摄影区依托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举办58场竞赛，选出68名摄影工匠。从竞赛选拔到日常培训，一条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从一场竞赛到一个平台，从一次选拔到一套机制，来自多家单位的选手在顺义赛场上切磋技艺，而赛后的日常培训、校企合作、岗位练兵，才是这场赛事更深远的回响。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 12381设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

0: 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 2.0 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

0: 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6: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9: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8: 得嘞，那咱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并太岁张方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奔四合殿。因为公馆呢太远，70-80里地，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走了没两步，五官挪移，我的个妈呀！张方，你怎么了？刚才坏事包绊了我个跟头，把脚脖子崴了，哎呀，疼痛难忍。那怎么办？这，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废话，荒野荒郊哪儿找车去？那我也走不了，走不了，这么办吧。他捐了个树枝子，两头去掉了，这树枝挺粗，你拄着它当拐棍儿。嗨，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到？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喂。丁瑞龙一听，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吧，那我就背着你。张方趴到丁瑞龙身后，在上面指挥着，奔这儿走，奔那儿走。丁瑞龙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真快呀！这不怎么叫古上飞仙？3里多地儿。一塌腰到了，就这四合老殿，把我放去吧。丁瑞龙到了满身汗，张方叩打门环，两个掌柜的罗天林罗天亮把门开开了。哟，少侠客，回来了。我说我们那人都走了，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如果来了人了，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啊，好了，哎，咱先到里边。到了屋里头，张芳把水壶拿过来，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啊。是啊，他那会儿存了，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颠的呀，我又好了。你这小子又冒坏水，是不是找我的便宜？哎呀，我说您挺大个侠客，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我这么个小，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您就像背个包似的，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丁瑞龙暗气暗憋，心说我终日大宴 小燕把我眼签了啊，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